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3: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4: 我要周游全世界。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5: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1: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6: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1: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7: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6: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8: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1: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
9: 我们说黑土生金，乡音不朽。那欢迎走进我们本期的梦想秀。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为此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协名誉主席，也是我们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老师。杨老师你好。
10: 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0: 好的，谢谢。
9: 我经常会和大家说入乡随俗。
10: 对，
9: 那杨老师今天来到乡村广播的直播间，看到了我们直播间后面的几个字之后，您感觉什么样的？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
10: 对的，真是回家的感觉。因为我这个整个前半生和三农都有联系，并且很密切。
9: 说得特别好
10: 啊。对，因为我那个在艺术表演团体嘛，包括我在年轻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我是31岁当了扶余民间艺术团的团长。包括高秀敏，那高秀敏就是我给他
9: 31岁，
10: 哎，我把他从工厂调到我们那个团的，
9: 哎呦，
10: 还有很多很多了啊，就是然后呢，到我们戏剧音乐创作室，叫满族新城戏音乐创作研究室，最后呢调到省里面，在省歌舞剧院，也是面对老百姓，然后到民间艺术团更接地气，以及到后来的集剧院。和吉林省戏曲剧院认识，这个时候一系列的都是为民、为农民服务。
9: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接地气，
10: 接地气，
9: 越来越接地气。
10: 哎、
9: 只有走进老百姓，我们才能创作出来符合老百姓口味的作品，是不是？
10: 这是、因为我从开始啊，就是为老百姓写歌。这个歌曲写的好多好多了，就是最年轻的时候写的也都是有点东北。东北人的这种劲头，韵味儿，包括这种词的这种刚毅，诙谐。
9: 您说到东北人的劲头，
10: 哎，
9: 那我得问一问了，杨老师，在您的理念、概念和整个的过程、人生的经历当中，您觉得咱东北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劲头？
10: 这个劲儿呢，第一是叫勤奋，
9: 勤奋，
10: 对，
9: 勤劲儿，
10: 勤劳，
9: 哎，
10: 是吧？质朴，
9: 质朴，
10: 这是他的这个说，没有勤奋，他就地也不打粮啊，好吧？总得是说，你这个可以说我接触农民那个可以说比较多，因为那些年呢，带队经常下乡，一直到后来我在吉林省民间乐团当团长的时候，带队下乡，老百姓都认识我。说他们演完正好演这个演那个的时候，他们会说老杨你得唱一个，这非让我唱。
9: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说杨老师您得唱一个。
10: 这个是为什么呢？
9: 现在一会儿给大家也展示一下。
10: 对，嗨，那我现在叫著名酒桌歌手。因为朋友们聚会的时候都想让我唱唱，就是原版。
9: 原版，
10: 原版，
9: 原汁原味的。
10: 对，昨天庄明仁先生那个得病了，完了之后他好了之后，请他的弟子们那个宴会期间还说呢，说是你得唱一个，我说那必然呢，我说唱是必须的，
9: 必须的，
10: 我唱了好几首，昨天唱了3-4首吧。
9: 那咱现在就这个，不如唱上一段。
10: 哎呀，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9: 老师，您不说了吗？说慧宇，你点啥我唱啥，对吧？那刚才来的时候你就说了，我说这就牛了哈，我今天这就卡拉 OK 可以点歌了。那我先点一个大家这个耳熟能详的，一想到这个歌名我就觉得很开心的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怎么样？
10: 好，
9: 好。
10: 这个实际上是我35岁时候写的，那个时候作词马金平，我来作曲，写这首歌的时候啊，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回忆，当时是叫长白山音像出版社，因为市面上流行的全都是西北风。我的家乡并不美啊，什么的一系列啊，太多了。
9: 那咱不得来个东北风？
10: 对呀、啊。他们的领导几个领导就说了，说是咱们东北二人转，是吧？号称九腔十八调七十二海海、
9: 哎，
10: 咱这个搞不出来这个流行歌呢。
9: 对，
10: 就这么的。我的同学正好调到那儿，搁那儿当音乐编辑，我们几个就商量，说是能不能。就是把东北二人转这些曲调或者东北民歌变成流行音乐。
9: 是变成一个流行音乐。
10: 对啊，变成流
9: 对来的。
10: 对，整个的东北风呢就是太多太多了。但是细想起来搁那里面要可以说要搞出点儿比较强劲的能喊的能那个直接抒发情怀的这个还真不多。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是翻遍了几乎所有的东北民歌二人转的这些曲牌，包括那些那个歌曲啊，感觉呢就是都很好听，东北的音调都很好听，因为首先是热情，东北人的热情，你像闯关东来了，来到咱东北，我找到一个地方，我这个地方有个小村不大，比方说四马家，也就四户人家，四个马家子，这是一户人家，挖山的搁那一个窝棚地窝棚，可能就一户，再来一户，他见了人了，人与人相见之后，要喝点酒，搁这块儿，那你就上，就搁我旁边了，我给你搭个窝棚，
9: 得有炕头，
10: 对呀、啊，
9: 上炕，
10: 对呀、啊，那肯定是、啊，这样的就一点一点的，就实际上把什么呢？前几天我经常说的，我九腔十八调，应该说是咱们。从汉朝开始就要九州十八省，是吧？等那个移民呢，这次几次的大移民吧，那个到东北来的这些，或者叫闯关东的人，或者到东北来做生意，是吧？来戍边，来挖煤，是来这个伐木啊，等等，这些人来了，都带了他们当地的民歌，
9: 都算闯关东。
10: 都算闯关东，就把他们的那些歌曲我们都融化了，都变成东北话了，东北口语化了，这时候就
9: 我们一下就把他们都同化了。
10: 对，现在我说咱们的二人转到全国各地为什么受欢迎，因为我们有九腔十八调，哪块哪块的那个歌曲韵味风格都有，所以说它就受老百姓欢迎。
9: 所以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它接地气一样。
10: 对，等写《大姑娘美》那个时候呢，是第二盒了。第一盒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个好多人那个都唱了《黑土地》，《生死之吻》是片名，整个的那个一盒盒带的名。然后里面了有好多，比方说，就是写远近的，比方说，曲梅菜情歌，等等这些啊，还有《黑土地生死之吻》。这些，然后呢，这个又开始搞第二盒。第二盒的时候就搞了《大姑娘美》《大姑娘浪》为代表的又一系列，写的都是东北农村的火热的生活，御天斗、御地斗，
9: 东北农村的火热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好像就概括了咱们这个整个歌曲的一个方向。
10: 对，我觉得那个我后来就是一直没有。延续下来啊，你看那个也是马金平的词，当时我们俩合作的非常紧密，不知道为什么你迷住了我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你留住了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你恋住了我的人，我的心，我的身上有你的血，你的身上有我的根，这是黑土地生死之吻的。到大姑娘美这时候出来之后。 特意请到上海音乐学院的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兴教授，
9: 嗯，
10: 为我们搞配器。这个时候，
9: 哦，
10: 我们俩有一天，就因为我得把我的所有的这些歌唱给他听，他听完之后，他选，我说他就选，我选大姑娘们。有一天，他就把，就说是我们俩就聊起来了，
9: 嗯，
10: 啊，基本上一宿都没咋睡，我们俩喝了一箱啤酒，一瓶五粮液，
9: 整个这个氛围就起来了，是不是？
10: 对呀，不是，整个我们俩聊，嗯，聊了一宿，他这个命运也不太好，
9: 嗯，就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哦。
10: 对，
9: 那之后呢，多长时间形成了这首歌？
10: 哎呀，他写配器写了七八天吧。
9: 哦，
10: 对，所以说我非常怀念那段日子，
9: 嗯，
10: 他那是写的非常好。这里面的首席是首席小提琴呢，
9: 嗯，
10: 那个那是刘云志，
9: 嗯，
10: 也就是说是咱们吉林人，
9: 哦，
10: 现在任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
9: 嗯，
10: 他当时就那个把他请回来做首席，我们都之间都说说有深缘。
9: 默契越来越强了，
10: 对，
9: 那咱们就开始吧，老师。
10: 好，这实际上应该放一下就可以了。我唱不一定
9: 唱得好，我觉得大家想听的就是原汁原味这样，这个咱就唱两句就
10: 行，
9: 好不好？
10: 好，好吧。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这边的苞米它一结穗儿，微风轻吹，起热浪，啊啊啊啊啊。
9: 哎呀，这味道十足，老师。不瞒您说，这个歌我一直都印象非常深，但是已经有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原汁原味的唱了。
10: 嗨，我唱的不能说原汁原味，我唱的吧，喉咙哑嗓。但是我那个韵味十足，
9: 韵味十足，
10: 啊，
9: 的确是这样。就大家听了之后，就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已经长大了，大姑娘了。然后呢，
10: 啊，
9: 在这个经历了很多，她可能也就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
10: 这个尤其感谢王小燕老师啊，
9: 嗯，
10: 她把我这个这首歌跳到了全国，也是我们俩经常见面。见面都是互相的表示感谢。
9: 我得把这个您刚才说的那话的时候发给小燕老师，让他也听一听看一看。

0: 真
1: 是每一个作品都离不开所有合作的这些伙伴和老师。
0: 对，这是没错的。因为这首歌啊，应该说怎么说呢，当时是有很多很多的领导是不同意的。但是
1: 我们考虑来了，但是也就是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压力，是不是？
0: 对
1: 那您给我简单说一个压力在哪儿呢？
0: 就是一个浪，
1: 一个浪，
0: 一个浪。
1: 其实

0: 这种想象中的。另外一种，我觉得那个比美还要美的肢体语言，这叫浪。比方说在《二人转》里面的浪三场，是吧？《大秧歌》里面的扭的浪不浪，是
1: 哎，
0: 吧？
1: 对，我们经
0: 这
1: 常
0: 些
1: 先说
0: 太
1: 这个
0: 多了，
1: 浪起来，叫扭起来，
0: 对呀，一般都是肢体语言。所以说，小燕把这个诠释的非常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说是，把咱东北人的这个女性的肢体美都展现出来了。那这里面其他就没了，是吧？那约会嘛，你城市里面可以有，可以花前月下，你还是公园电影院，是吧？马路旁这都可以。农村你约会上哪儿啊？是吧？他就得找一个林荫
1: 人
0: 大
1: 少
0: 道、
1: 的地儿，
0: 人少的地儿，对，都得是这样吧。
1: 所以它还是一个接地气的歌
0: 对，
1: 曲，让大家这个任何时候一唱起来也能朗朗上口，
0: 对，
1: 容易
0: 口语
1: 唱，
0: 化，
1: 口语化。然
0: 对，
1: 后我觉得这词儿一听就能记下来。
0: 对，地南地北我都找遍，那么就是不见
1: 对。
0: 情歌，我的郎。这个呢，主要是音调啊，这个开始跟我难为够呛，因为不太好写，是吧？这个东北风里面找这个，我包括我用评剧的，用京剧的，用我们新城戏的，还有很多很多东北民歌什么的，往里头套啊，秧歌曲牌套不进去，就觉得它不是，就是音乐形象不对，节奏不对，所以说难为了我能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开始写的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情歌
1: 我
0: 我的
1: 的
0: 郎？郎呀郎，你在哪嘎子藏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后半半点，滴啦当，滴啦一啦当，
1: 哎，
0: 滴啦嘚
1: 吹
0: 滴
1: 的那
0: 来，
1: 个
0: 滴啦当，这就，
1: 唢呐，
0: 对呀，秧歌曲嘛，
1: 对。
0: 前半部就找不着了。这怎么去办啊？后来我和那个金平老师，我们几个有一次吃完饭，因为快到排练时间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我怎么办？这个前半的太不好找了，后半来我很满意，前半部我就找不着。他说你就选大了，就是你把那个尽量让它旋律性的东西太大了，你就口语化，那尽量的口语化，你要卖十三香是吧？咱这个是什么什么，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就是十三香啊，当当的呀，来来当的哩来当啊，就是哼唱型的，我就抓住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进了满族新生戏这个剧团之后啊，我们那有个老艺人是东北大鼓的老艺人他的老伴儿是唱西河的。所以说我经常上他们家，也就是说，连东北大鼓带西河大鼓搁那儿，我都学了。程建如老师，唱东北，并且他在东北大鼓的领域里面是这深得真传的。他的老伴是西河大鼓，因为他的老父亲就是弹西河大鼓的。
1: 东西南北全都
0: 哎
1: 结
0: 呀，
1: 合了，
0: 妥了。就搁这儿想来想去，就实际上就是西河大鼓的头把弦儿，当当当当当，大姑娘没来，大姑娘浪当当当的啦当，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当当当，这是西河大鼓。我就把他的第二句拿来了，大姑娘没了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
1: 一首歌的歌词，当我们呈现在我们的耳朵里、眼前的时候，没想到背后的故事有这么多多。然后老师要经过好多的这种去思考、
0: 哎呀，
1: 去交流，呈现出来这么完美的一首
0: 对，
1: 歌曲。
0: 有的词拿过来是极其难谱。比方说，当时我们俩合作的还有一首叫什么来着？有点忘了啊，叫这个词啊，前面的很长，后边的很短。是吧？我不知道你为啥千里迢迢普奔这里来，这里绝不像你想的那么气派，是吧？黑土地里反着那太阳的光热，黑松林里出没着野兽狼豺，

0: 雷唱在这里家乡、
1: 嗯、
0: 而且太难唱了，这我也是难为了好长时间才写的用咱们萨满音乐写的、
1: 嗯所以一般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还是都有可能出现呢？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
1: 那在您的这个领域当中一般什么样的居多呢？
0: 我是还是要词
1: 词先、
0: 就是、对，应该先有个词，也就是有个创意、
1: 嗯、
0: 我们共同要完成一个创意，
1: 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文化底蕴是什么，然后我要根据你的词的内容，你的环境和你要去展现的内容，我去给你按这个曲儿来。
0: 就像前几天那个、
1: 嗯、
0: 那个我的一个好朋友张德元先生带我就招待了一下我的所有的学生们，
1: 嗯，
0: 我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了哈，我说前两天我们那个文旅厅的那个一个副厅长，
1: 嗯，
0: 就让那个我们那个刘少妮处长和我打电话，说是再写一点新时期的新吉林。
1: 嗯，
0: 我那天我就正好，我就把这个事情信息我就透露给大家。我说咱们呢写作，第一，要不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说老百姓的大实话。做老百姓贴心人，我第二点就应该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歌唱自己的家乡，赞美自己的家乡，最后我们要共同建设我们的家乡。
1: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段话、哎、这个我都没忍心打扰，一连串的真是一个黑土地完完全全生长起来的一个我们土生土长的黑土地的人要表达的这种对于我们黑土地的情怀的这种感受。然后老师现在呢在这个音乐家领域当中您又被称为叫做黑土地风，
0: 黑
1: 土地
0: 音
1: 乐
0: 派，
1: 哎，这个定性是谁来定的呢？
0: 哎呀，这个是有好多，就是有好多的那个各艺术学院的那些专家们吧，
1: 嗯，
0: 尤其是像杨和平教授，在四五年前他就经常上咱们这儿来，因为他在博士生，他有二十三十来个博士生，还有五六十个那个硕士生，
1: 嗯，
0: 过来之后，在吃饭时候我就唱了好多歌，他说你这个应该形成个流派了，
1: 嗯，
0: 他提议就开了，现在是第三届，去年啊。今年再开的话就第四届
1: 黑土地流派、
0: 黑土地音
1: 乐
0: 流派、研究、发展，
1: 嗯，
0: 包括最后形成风格，这么一个情况，确定说是你就是领军人了，
1: 嗯，
0: 并且大屏的时候也非常火，袁丽萍
1: 大屏老师，
0: 对啊，
1: 嗯，
0: 非常火也这么的，当时就说你就得必须得拜杨百森魏老师，
1: 那个时候他就有首歌东北的冬也非常大人，
0: 对，已经开始了，
1: 对，
0: 另外我是一直在搞这方面的创作，
1: 嗯，
0: 他在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到我那个录音棚去，
1: 哦，
0: 去听去唱去聊，
1: 嗯，
0: 这么的，反正也是我觉得他现在的成就好像比我还要大，这个
1: 各有不同，嗯，然后我觉得老师您就是以黑土二人转为根，黑土为魂，这些年一直在做的这些这个曲，是吧？
0: 可以这么说
1: 啊，我觉得这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根和魂。
0: 对，
1: 嗯，
0: 我们实际上呢，就是黑土地的人呢，就是尤其是啊，从我的家乡流过的是松花江，是吧？母亲河，
1: 嗯，
0: 我那时候有很多人说是我们应该多歌唱我们家乡的松花江，后来到了省里来之后说是长白山，
1: 嗯，
0: 我们应该把长白山应该宠为一种父亲，也就是说父亲应该是长白山，母亲应该是松花江，就是在
1: 父爱如山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在长白山这个整个这个流域，那个不是在整个长白山流那个余脉，
1: 嗯，
0: 一直到我们那个松花江的流域，是吧？也就是说，那时候有个叫姚伟明的，我约他写歌，这就是写了一首，叫《古老的关东有一条江，跳下了天池就奔了北方》，一路欢歌一路唱，唱这两岸米粮苍穹啊的这个意思，啊，
1: 很浪漫，
0: 对，
1: 很有画面感。
0: 一定有画面感。
1: 是的，就是听完刚才说的之后，我就感觉眼前就是一幅画，很美的一幅画。
0: 对，
1: 嗯，
0: 对，那时候是松原刚建市，所以说我们。

0: 好多节目，就是其中就有这个。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本期的梦想领航团，我是梦想推荐官慧宇。今天呢，和我们的著名的曲作家杨百森老师和大家共同分享他的故事，一同分享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视频号，那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号吉祥新闻视频呈现，还有乡村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3: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4: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
9: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我将来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12: 我要成为一名画家。
13: 我要周游全世界。
10: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儿时的梦想，你还记得吗？
14: 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将来实现了呢？
10: 时光带走了他们的年华，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15: 白发如银，那是智慧结晶。
10: 梦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梦想更不应该被年龄所束缚。
16: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15: 夕阳无限好，放飞梦想，人不老。
17: 梦想秀，就当你来秀。
10: 每周日上午9:30，走进直播间，一起述说他们的梦想。如何将梦想照进现实？如何让梦想点亮生活？让我们共同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梦想舞台，这里是梦想领航团，黑土地上的不朽乡音。我觉得这个主题杨老师也特别适合您。
1: 嗯，
0: 喜欢这个主题吗？
1: 喜欢
0: 啊。黑土地上，我们都在黑土地之上，然后我们又深挖了这个黑土地的这些灵魂所在，他的魂，我们把它深深的扎根之后，又寻找了他的很多的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艺术作品当中呈现。有一个作品呢，我觉得这些年好像从我们的妈妈那一代到我们到孩子们，不断的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您给说说，就是《乡村爱情》。
1: 哦，
0: 据说已经到18部多少部了？
1: 啊，
0: 就是一个作品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系列，这也说明了大家的喜欢度，是不是？
1: 这个和这个名有直接关系。
0: 哦。
1: 另外和这个整个的这部戏的结构也有关。
0: 嗯，
1: 它这个名叫《乡村爱情》，就是乡村里面的爱情故事。
0: 乡村里的爱情故事，
1: 对，从老到少，一直到你看老的没伴儿了，他也得找个伴儿。年轻人找对象，这不都要有吗？所以说，乡村的爱情故事。
0: 这里面的这个主题曲，那您是不是得哼两句儿？
1: 这个最开始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小。一个小片儿是，沙梦公司搞了一个，这叫什么的我忘了啊，也是马金平写的，

0: 马金平这里面就写了这首歌。后来呢，这个本山老师到那个到吉林，我们跟着到吉林去看他，我和安福祥，我们俩回去看他。这个时候在酒桌上，他就让我唱，老杨你得唱一个，我就唱了这个。啊，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村儿，哎，他一听就相中了，这给我这个，我说那已经成了，我那沙漠文化的那个那没事没事，他那个那播放量不一定太大，我这个放在《乡村爱情》里头当主题歌，这么回事儿。最
1: 一
0: 后，
1: 下子就点亮
0: 哎，
1: 了，
0: 对了，他一下就抓过去了，抓过去之后就把这个歌，他自己唱。
1: 而且有一阵儿还变成了岗位儿的
0: 啊，
1: 哈，
0: 对，
1: 岗
0: 后
1: 字
0: 来那后来了，那是因为
1: 艺术的
0: 又有
1: 创
0: 时
1: 作
0: 间了。
1: 了，
0: 对，他唱调比较高，因为他低了，他唱不，这唱不出韵味来，所以把调高写的好高。后来唱呢，我感觉老百姓一下就抓住了，尤其在当年的元宵晚会上，那个有一个伴舞，他主唱。一会儿坐下来，一会儿台阶上吧，一会儿站起来了，一上深得老百姓喜爱，正了。后来呢，就有一个那个，叫夏洛特烦恼，那个
1: 对，大家都特别喜欢，
0: 都喜欢，
1: 变成了一个岗位儿的。
0: 岗位的，在里面有一个人写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他演刘德华，他唱那歌就代表刘德华在唱。这么一下子，他唱的确实好。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
1: 你也能来点那个岗位儿的吗？
0: 那咱得模仿，
1: 模仿一下，
0: 学不好。
1: 简单来点这个味道就
0: 这
1: 行。
0: 个吴侬软语或者是港澳这个海边这些语言，它有特殊的一种韵味儿，它的音阶也不一样
1: 不
0: 它是
1: 太一
0: 六
1: 样
0: 声，
1: 哦，这我就不专业了。
0: 它这个六声。啊，行了，就刘德华这个风味儿吧，叫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滩，哦，是啥一个滩来土生土长的呀？别看滩子不在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林里三千天和木，老少爷们更花春。不硬，咱我唱就硬，就是标的音标，我唱的。就不是说是
1: 就用
0: 地域
1: 那
0: 风
1: 个
0: 格，
1: 写的，
0: 地域风格很强劲的，不是了，
1: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不同的方式都能展现出大家对这个作品的一种热爱。
0: 对，这个就是南方人有唱了，咱们这块有几个人的听到了，说是日语的也有，韩语的也有，俄语的还有，
1: 哎呦，
0: 英语的还有，就是这个歌，因为旋律比较简单，所以说它形成了歌曲之后啊，它就在流传，流传来流传去，就是很多那个，比方说有的是搞英语教学的，他就琢磨这个有趣儿，还有几个日本的友人，就是他回去他就带着用日语就把他带过去了，这个都有。
1: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这可能得有50多年的这个从艺的时间了吧，半个世纪了哈。
0: 多了。
1: 那作品我猜也得有300多部，至少。
0: 那是太有了，
1: 太有了。那其
0: 我这
1: 实，
0: 不我不是写歌的，我主要是戏曲。
1: 哎，那有没有让你眼前现在一想这个印象特别深的作品？那给您的印象非常大，哪一个作品极具代表？
0: 你说戏曲还是
1: 哎，
0: 歌曲？
1: 歌曲
2: 在梦中。
0: 歌曲还得是《大姑娘美》吧，《大姑娘美》算我的成名之作。
1: 那戏曲呢？
0: 戏曲就好多了，戏曲那个有一个满都新城戏《铁血女真》，这个是第3届文华大奖，
1: 哎呦，
0: 因为大奖呢，就所有的都得了奖，并且都在第一名。比方说，剧本第一名，主要演员第一
1: 第
0: 名，
1: 一名
0: 对，
1: 所
0: 然
1: 有
0: 后
1: 都是第一名，
0: 都第一名，作曲第一名。
1: 那这个
0: 音
1: 太
0: 乐第一
1: 牛
0: 名，
1: 了啊！
0: 服装、化妆、那个置景都是第一名，说这才叫大奖。第3届文化大奖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是一个小小的扶余县，叫新城。

0: 诚信剧团，后来改名叫抚玉县，满族新城戏剧团。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呀？
0: 我那个时候也得30多，我上学回去之后，是80年代末，
1: 嗯，
0: 90年、91年的时候。
1: 30多岁的时候，而立之年拿到这样的一个大奖的您，
0: 嗯，
1: 还记得当时的这种心情感受吗？
0: 哎呀，在领奖时候呢，我们都很激动，
1: 激动的都快站不稳，拿不住，真的是那样。
0: 因为
1: 太年轻了，30多，
0: 对，
1: 这样的一
0: 台上都是
1: 个
0: 李
1: 大
0: 雪
1: 奖，
0: 映啥的给我们颁奖，
1: 特别
0: 颁
1: 的
0: 奖的都
1: 重
0: 是，
1: 视
0: 对啊，那个太荣幸了，都
1: 当
0: 是
1: 时
0: 殊
1: 可
0: 荣。
1: 能就在想，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瞬间一片空白，然后
0: 对，
1: 瞬间就是眼含热泪，有瞬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感觉，是
0: 对，
1: 吧？
0: 因此我们这几个主创人员，这不都是，进了一级职称，然后得到国务院的特贴、特殊津贴，还省政府奖励一级工资，市政府奖励一级工资，
1: 所以觉得我们
0: 殊
1: 的
0: 荣，
1: 努力是值得
0: 那
1: 的，
0: 太值得
1: 太值得了啊！
0: 另外像黑龙江省的龙江剧有一个仙儿，他们也得了大奖，但是不是文华大奖啊，就是光是有个文华奖，有个那个女演员叫李雪飞，她得了梅花奖，
1: 每一个这个
0: 都。
1: 都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奖项的级别，代表的在这个领域当中，真是重量、分量级是不同的
0: 对，还有
1: 啊！
0: 后来那个咱京剧院也有一个戏叫《战醒台》，这也得了5个亿工程奖，还有很多了。这个后来《红号》就是也是满族新城戏的，这都是大奖。
1: 杨老师有没有突然之间静下来的时候，您给自己做一个回顾，就像我们做一个人物专访，您自己有回味说，哎，我作为老杨啊，我怎么就突然进了这个音乐的领域了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就对写曲就入了迷了呢？是多大的时候？有没有追溯过很小的时候，有找过那时候的？因为我们是梦想领航团，那个梦的种子，您想没想过？深度思考过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种下的？
0: 这个可以说经常考虑的事儿，
1: 经常考
0: 经
1: 虑
0: 常考虑的事儿。
1: 啊。哦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的入门呢，就是没有一个界限，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入门，没有。因
1: 没
0: 为
1: 有。
0: 小时候那个我的老姨看我们的时候就经常唱。我父亲呢是一个京剧票友，这也可能给我带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我父亲每次出门，因为那时候他是叫针织厂的厂长，然后去购买什么原料什么的，回来都给我带件礼物，比方说口琴呢，都不是小口琴，都是大口琴，那个还有的时候一些小猴能翻跟头的呀，飞机呀、啊。那个小汽车，最让我那啥的那个感觉好的就是有一把京胡，带来了，我就锯个，自个儿
1: 这
0: 就能
1: 个
0: 整出啊，锯个，
1: 就
0: 自
1: 有
0: 个儿就
1: 声
0: 能整
1: 了，
0: 出调来，不然能整出调来
1: 不光是有声，有
0: 了。
1: 调了
0: 对，另外文革期间，
1: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是不是
0: 对，那个经常听广播，就说那个没别的听的，也就是无线电。
1: 样板
0: 那时候我
1: 戏，
0: 们家对样板戏，可以说是我是样板戏迷，就是每一段唱腔，我都得要研究一下他这个小弦儿，也就是京胡的演奏方式，包括他的功法、他的指法，都要琢
1: 那
0: 磨。
1: 时候也没有人带呀，就自己在那琢磨。小的时候，
0: 小的时候，那是已经还到那个有样板戏的时候啊，就已经那个就很大了，到团了。69年下乡，69年末，12月那时候下乡，然后翻过了年之后又去的，就已经搞了宣传队了。就是我在中学时期就是宣传队，把我们那2个宣传队凑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宣传立新大队的一个典型。就宣传他们，这么那个就开始搞了创作。
1: 所以，老师，您觉得当一个人走上一条他热爱的这条领域的时候，是上天给他的这种天分更重要，还是自己的这种悟性重要，还是说其他的方面更重
0: 这
1: 要？
0: 几项都重要，
1: 都重要。那您
0: 没
1: 呢？
0: 有就是没有艺术灵感，

0: 我就说找不着艺术灵感的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天才，好像搞不了。
1: 也就是说，突然之间会有一个悟的过程。
0: 对，
1: 嗯，
0: 这个呢，
1: 通了，
0: 对，实际上
1: 是
0: 很多
1: 吧？
0: 都是无师自通，
1: 无师自通，
0: 但是
1: 嗯。
0: 在揣摩，每天就像我现在。前天还聊这个话题呢，我说我现在也是每天要是脱离了音乐，脱离了创作，好像就这一天就白活。
1: 生活
0: 每
1: 就
0: 天
1: 脱
0: 躺在
1: 离
0: 那，
1: 了
0: 我，
1: 灵魂了。
0: 对，我眼睛看见电视，看电视剧时候，我开了很大音量，我老伴不高兴啊，他在翻手机，我说你上你那屋翻去，完了搁那块我就挺大音量干什么？我听的是音乐。也就是说，他的情节随之而来的，他的音乐风格、音乐那个形象，我都要有，我都要去分析。
1: 他为什么这段话说出来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音
0: 这
1: 乐？
0: 整个一段呢，他的这是因为他这个要成片的啊，就像你像那个都要有主题，比方说，我给刘老根写的时候，那个刘老根主题是就说是脚踏黑土地那样的是吧？
1: 对。
0: 那个圆梦了什么这类的，都要有主题，主题把它抽丝剥碎，变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调式的那个主题音乐。这样的才能完成整个剧，一个剧目至少得有七八十段音乐，这才能完成。各种复杂的环境啊，情节它都不一样。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无时无刻不在创作中。这是与生，好像剧来了就有的，也不是，就是养成了习惯。
1: 您觉得音乐在您的整个的人生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0: 比生命还重要，
1: 哦，那这个至高无上了，生命很重要。
0: 对，比
1: 我
0: 生
1: 们以
0: 命还
1: 前
0: 重
1: 说爱情价更高，现在您的音乐比生命还要重要。
0: 要。
1: 离开饭可以，啊，一天可以不吃一
0: 可以不
1: 顿
0: 吃，
1: 饭，但是我离不开音乐，
0: 对，
1: 啊。
0: 甚至有的时候就在自个儿，有的时候拿笔搁那画，画什么，就是各种声部，主题，写一点留一点节奏，就是所说。和声节奏，这是这个音乐的一个元素了。最关键在什么呢？在如何把它攒一堆儿，也就是说平常就要攒，不是说到时候去先去写，而是攒出来的各种风格。比方说刚才说到东北二人转音乐、东北民歌，好吧，满族音乐，萨满音乐。我说这个萨满不是指着光是满族的萨满。那么萨满应该说全世界得有25、26个国家都信奉萨满，虽然不成教，但是他已
1: 就
0: 经不
1: 是也
0: 错了，
1: 会有自己的风格，
0: 有特色，
1: 哎。
0: 有特色。再有呢，就是所说我们在积淀一种生活，用音乐去表达生活，是吧？完成一个乐段，是不是展现一种新的那种？世界观或者叫做认知观，是吧？这个好像是经常的。
1: 所以您看，您的作品不断的有新的作品呈现，每一天通过您的日常过程当中看电视，行走或者跟朋友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都离不开音乐，
0: 离不开。
1: 不断的有新品出现。大家是不是有人会说，老师，那你看这个70多岁的人了，累不累呀？但我觉得老师您一点也不累，您的热爱在其中，是不是？
0: 对，那个现在又在搞那个满族新城戏的音乐创作，满族戏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松原的满族艺术剧院，或者叫做传承保护中心都可以，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团制成的一个剧种，所以说我现在这个叫肩上的担子很重，
1: 沉呐，
0: 传承，
1: 很沉
0: 对，我
1: 的，
0: 刚才带了6个。搞创作的，就搞音乐创作的学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害怕他一点点失传之后就没了。这种传承呢，是必须要有发展的传承，是吧？有根基的传承，
1: 要真正有一群热爱他的人去传承，
0: 必须的。这个又没说刚才说灵感，天才的1/10是灵感，1/9是血汗，我
1: 你
0: 就
1: 要
0: 是。
1: 坚持，
0: 哎，对，一定得坚持。
1: 要忍耐过程当中所有的一些苦， 不理解，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诱惑。
0: 最关键是寂寞，
1: 嗯，
0: 能耐得住寂寞的你才能行。我要有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眼睛看着电视，脑袋说话想啥的，反正一杯茶搁那，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忘了，那有时候一小天能抽一盒烟。
1: 人在沙发上，心都已经在地球转了多少圈了，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灵感就在不断的在循环创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年轻的方式，因为我们说人的脑细胞，今天的您和昨天的您都不是一个人了，我们的细胞在不断的更新交替。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态更年轻，让我们的身体状况真正起到抗衰，那就是思考。
0: 对，
1: 不断的思考和连接，
0: 可以是疗，这是
1: 疗愈，
0: 叫疗愈。
1: 对，
0: 你看，可以那么说啊，
1: 嗯，
0: 就是说在这种思考过程中，有的时候啊是枯燥无味的，就所说进去之后不觉得疲劳，
1: 嗯，
0: 一点感觉不到，说是累得不得了了，不是，我是感觉到，就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也感觉到很乐，
1: 嗯，
0: 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
0: 对，
1: 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梦想领航团老师，在您的概念当中，您给定个义，啥叫梦想领航团？您怎么看待这个主题和这个内容？
0: 领航这肯定是要有一种传承啊，就是能有传承能力的，
1: 嗯，
0: 是一种领航人物。梦想呢，这个是无限的，
1: 嗯，
0: 它维度很广泛，它可以用超常思维。或者一种灵感思维，或者逆向思维，来把这个事情达到一定的高度，产生一定的灵感，写出或者是各自领域里的不同的一个尖端的东西来。
1: 嗯，有道理。那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您的这个小目标又是怎样的呢？再继续以我们黑土地为魂，又以这个东北的这样的风情为主旋调的话，
0: 嗯，
1: 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想法就是不断的创作，
1: 嗯，
0: 这个为家乡创作，为老百姓创作，创作出更好、更多、更接地气、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曲，
1: 嗯，
0: 或者要写一些器乐曲，比方说民乐的。交响乐的一种，
1: 综合性的，
0: 哦，还要我最想完成的是要搞一两部音乐剧，
1: 哦，
0: 也说以东北音乐为主体的，就是二人转音乐。现在我感觉二人转音乐本身它的板腔体已经很厚重了，
1: 嗯，
0: 就各种板式变化很强劲，
1: 嗯，
0: 它这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法，把它变成音乐剧的话，充分展示了北方地域里面的音乐特色。
1: 太有期待了，
0: 是
1: 二人转的音乐剧，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叫京剧里面的京唱，也有这种风格，
0: 啊，歌什么的。
1: 对，那我们的二人转也可以用这种流行乐呀，音乐剧的人物的这种自己的这样的方式或者群体的方式表达出来。那咱们就一起来圆您这个梦，好不
0: 好？
1: 来共同期待。那我在想哈，还想再点一首歌，就是圆梦，
0: 啊，
1: 也结合了我们今天的梦想领航团这个主题，同样呢其实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好吗？
0: 好，
1: 那老师，那咱就再来，
0: 我来唱啊。
1: 那您唱的圆梦。
0: 我唱的不好啊，这个为了所有听众，我就这么的吧，就是喉咙哑嗓的唱一段。这个
1: 唱两句就
0: 对，这个那个横越唱的好，是吧？那个很多那个学唱的唱的也不错，
1: 嗯，
0: 啊。为了圆上那个梦，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历尽艰辛不回头，老牛拉套劲儿不松，青丝变白发，改不了心中的爱，条条皱纹记下了啊，苦辣酸甜的风雨行程，哎哎嘿哟， 人生就是一场拼争，每天都在攀登，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眼前又是一座峰。人人都有一个梦想，每天都在圆这个梦，圆上了爱。

0: 谢谢。
1: 感谢杨百森老师百忙之中来到咱们的梦想领航团，我觉得今天的采访圆满结束了，非常感谢老师。真是2026年开年哈，和我们大家这个一下子通过几首的歌曲又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那个感觉，再次找到了我们儿时的那种感觉，也找到了我们的梦。有可能更多的人通过这期节目也会爱上我们的东北风，东北风格的音乐。
2: 好，
1: 像您说的，也会致力于自己的这种梦想不断的起航，就像我们的梦想领航团一样，还得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持之以恒的去冲着这个目标前行。好了，那再次祝大家梦想成真，也感谢杨百森老师的亲临，谢谢老师，我们再见。朋友们，本期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
23: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13: 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瑞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下面瑞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 本周封面：文明溯源长白山，生态守护古树群。本周人物为您介绍：护林员孟凡涛，扎根林海守初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本周亮光点为您点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周提醒：为何越节食越易发胖？专家揭秘肌肉流失陷阱。本周关注：吃出来的糖尿病真能吃回去吗？本周透视：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电影加融合升级，惠民举措换新消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13: 巍巍长白山，既有旧石器时代留下的万年文明印记，也有历经风雨依然苍劲挺拔的古树名木。本周封面，让我们一同走进巍峨的长白山，溯源远古文明，守护绿色生态，解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
2: 我现在所穿行的这片长白山古树群落，正是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重要区域。其园林生态源于约1.17万年前的森林演化，继承了长白山古人类时期的植被基底。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历经多次的火山爆发，熔岩覆盖，古树群落与旧石器时代古迹依然屹立不倒，也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从远古开始，人类就与长白山山水相依，共生共存。
6: 存在于长白山深处的长白山古树公园是吉林省首家古树公园建设试点单位，总面积540.33公顷，一二级古树共1474株，是露水河天然红松母树林的核心区，从未进行过人工干预，保持着原始森林生态景观，属长白山植物区系顶级群落。园区分布着红松、水曲柳、紫椴等珍贵树种，依托古树群管护站、森林公安队伍、驻公司省林草局执法队和森林资源管护大队，采用执法监督、栈道巡护、日常管护相结合的方式，筑牢古树保护屏障，
7: 全面控制住了树洞腐朽及树干性病虫害，树体结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增强，树干的枯枝占比也明显下降，新叶萌发率稳步得到了提高，整体长势呢从衰弱状态逐步回归到健康。
6: 通过科学举措，目前古树公园的土壤板结问题彻底破解，根系呼吸与养分吸收效率大幅提升。
24: 我们的公司呢现在正在开展的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就是以这个长白山的古树公园为模板啊，以这个长白山的红松阔叶混交林为培育方向，通过呢抚育和补植等措施，最终实现全域长白山红松阔叶混交林的顶级群落。
2: 一边是刻满历史的远古遗址，一边是生生不息的千年古树。近年来，一方面做好旧石器遗址的考古研究与管护，守护好文明根脉；另一方面对古树名木进行普查建档、挂牌巡护、科学养护，让每一棵古树都能健康生长、代代长青。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守护下，长白山的远古文明将熠熠生辉，绿水青山将永续常在。
1: 本周人物，
1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人物。孟凡涛是伊通满族自治县西尾国有林场的一名基层护林员，他19年如一日，以山为家，以林为伴，用青春和汗水守护绿水青山。本周人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25: 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孟凡涛始终坚守护林一线，每天穿梭在崎岖山道、杂草林间排查火险、管护幼林。
26: 记得有一次我在巡护过程中发现一处火点，当时心里非常非常着急，我立马就把衣服脱了进入火场开始扑救，也不管衣服说被那个火星的火点呢烧不烧出洞了，心里就是想把这个火势控制住。
25: 巡山护林之余，孟凡涛还经常走村入户，普及护林防火知识，讲解林业法规，带动周边群众树立起爱林护林意识。
27: 这老百姓吧，这意识也都上来了，不让点钱儿啊，也没人点。
25: 工作中，孟凡涛主动钻研科学育林，年年踏查林地，精细把控苗木栽植、抚育管护全流程，学习现代迎林技术，让辖区荒山逐步披上绿装，林木成活率与绿化面积稳步提升。
3: 无论是防火巡护还是造林绿化都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林恩人的初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亮观点，
1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高质量党建是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与核心支撑。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根本也在强化党建引领。新征程上，面对乡村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城乡融合发展的复杂考题，基层治理变革的风险挑战，必须把高质量党建贯穿乡村振兴各领域全过程，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全面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基层治理效能、群众增收盛世，以党建领航定向，强基固本，凝心聚力，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奋力谱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华章。气温渐暖，多地马拉松鸣枪开跑。与其他田径赛事不同，马拉松赛事采取分区起跑方式，按照 A、B、C 等分区顺序依次起跑。那么，是否分区在前面的人出发早，更容易在赛道中占据有利位置，而分区靠后的人只能白白浪费等待时间呢？实际上，马拉松竞成绩采用芯片计时，不管是第一个冲出去，还是最后一个起跑，成绩只取决于自己。对后起步的跑者来说，跟跑还可以减少风阻，善于利用后发优势，反而容易取得好成绩。由此思之，地区发展何尝不是一场马拉松？各地基础不同，发展有快有慢，但后来也能居上，关键是跑好自己的节奏。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针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开展 AI 就业季专题调查，结果显示 61.4% 的受访应届生主动研究 AI 相关岗位招录要求， 52.1% 的受访应届生将求职方向调整至不易被 AI 替代的岗位。当下科技迭代步伐迅猛，远超教育体系和行业规则的调整速度，今日看似安稳的职业赛道，明日便可能面临算法的渗透与重构。对毕业生来说，第一份工作不仅是谋生载体，更是积累职业经验、搭建能力体系、奠定事业根基的起点。就此而言，只有主动构筑属于自己的职业护城河，才能谋求事业的长远发展。
1: 本周提醒，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提醒。不少人把不吃饭当作减肥捷径，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专家指出，肌肉流失越多，反弹风险越大，最终往往越减越胖。科学减重靠的是能量平衡，而非一味的节食。本周提醒，一起来听报道。
4: 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有约三成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5: 你减的肌肉越多，你将来反弹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反弹回去的呢，比如你减掉30%的肌肉，你反弹回去会30%肌肉长回来吗？不会，可能只会10%、20%的肌肉长回来，你反弹大部分是脂肪，
8: 越减越胖了。
5: 所以越减越胖，越减越不健康。
4: 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人来说，减重更要格外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能真正减出健康。
9: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最担心什么？他的肌肉也跟着减少，减少肌肉的话，肌少症一出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他的一些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现在我们都主张，对中老年人，我们主张要什么？要增肌 减脂啊，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啊有阻可以有什么有阻抗的一些运动。
5: 管住嘴在减重方面比迈开腿更重要，就是你的摄入的能量热卡和你消耗掉的能量热卡之间的平衡，如果是一个正平衡，你就会体重增加；负平衡就体重减少。
1: 本周关注，
4: 欢迎继续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关注：我得了糖尿病，吃点什么是不是就能好了？邻居吃了一种药，血糖就降了，我能不能也试一试？这些是许多糖尿病患者心里常有的疑问，也因此在管理血糖时或多或少会踩坑，导致血糖控制不佳，从而引发并发症，加重糖尿病病情。本周关注，我们就邀请专家来和您说一说，吃出来的糖尿病真能吃回去吗？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0: 糖尿病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全身性的代谢疾病，它不仅是单纯的血糖升高，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害心、眼、肾、神经等脏器和组织，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甚至危及生命。在多年的临床工作当中啊，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赵丽华发现，很多人认为糖尿病是小病，这是最大的误区。
11: 赵医生，你跟我说一下，我吃什么能够降血糖，然后对我的糖尿病是有好处的？它的病因就是因为你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哈。那么你如果还是去吃什么去保持健康，我说你莫不如就问我，我不吃什么，反而能让我更健康。
10: 还有一些人呢，轻信网络的偏方，认为简单的吃点药，糖尿病就能好。赵丽华说呢，糖尿病是一种终身性疾病，要由医生来给你辩证治疗，一定不要盲目用药。
11: 中医呢，用药不是药对病，而是药对症。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也不主张就是一味药去担当那么多的作用。我觉得中医的话，用药的时候要讲究的是君臣佐使。那么我们这一个药物的时候，每一味药它可能担当的作用都不一样，而不是说我拿一味药，然后呢它就能够独自担当这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在从我们的糖尿病始发一直到我们并发症出现的这个整个病程阶段，它都是有好处的，不是这样。
10: 那在改善血糖水平、降低糖尿病并发症风险的问题上，我们是不是就要坐以待毙了呢？恰恰相反，吉林省肿瘤医院结直肠

0: 我们肿瘤发生40%是来源于生活方式，就像慧宇老师讲的，如果你把生活方式调整的好了，我们饮食啊、睡眠啊、运动、心态都很好，可能有40%的人就不得了，这一部分量很大的。那在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天气好了，我们要到外走一走，多活动一下。那我们植物生长出来了，我们要吃一些应季的食物，然后呢我们要早睡早起，然后保持良好的心态。
1: 本周透视，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透视。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电影家的消费模式正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本周透视请听报道。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动下，今年以来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截至五一档，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已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电影家的融合玩法不断拓展，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等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在上海，首映上海品牌活动持续发力，电影主创走进上海核心商圈，与影迷近距离互动，丰富影迷观影体验。电影加科普则在银幕之外延展出知识课堂。4月26号至12月31号期间，湖南省株洲市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主题活动，将严谨的科学知识融入生动的光影艺术。活动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全年计划开展科普观影活动约50场。
3: 电影院变成了一个更综合的场地哈，它一方面成为了展示新的技术的一个平台，另外一方面也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平台。
2: 此外，电影加文旅、电影加餐饮、电影加文创等多元组合让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其中，跟着电影去旅游持续升温，众多电影取景地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22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文明溯源长白山，生态守护古树群。本周人物为您介绍：护林员孟凡涛，扎根林海守初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本周提醒：为何越节食越易发胖？专家揭秘肌肉流失陷阱。本周关注：吃出来的糖尿病真能吃回去吗？本周透视：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电影加融合升级，惠民举措换新消费。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攻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

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5: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还有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您记好，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呢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也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呢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首先呢，我们来迎进，这是宋先生哈。你好，宋先生。
8: 哎，你好。
6: 你好，请讲。
8: 那个吧，就是我之前在那个培训机构，就是花了22000，就是学习。后来吧，就因为疫情呢，就线下就改为线上了。我那个当时吧，就听课那个效果不怎么太好，就是根本就听不好。完了，我一共就听了2节课。我现在呢就想要退费，就是说对方呢不同意我那个就是有那个合同，就是说写的是是就是那个线下有授课，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我能要回来钱不？
6: 咱问问贾律师。

0: 周先生您好啊，
1: 哎哎，你好。
0: 像您说的，咱们这个培训机构啊，就是咱们那个交了学费之后，然后经过培训啊，这个对方收取一定的费用。如果在一个上课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某种原因咱们不能参加上课的，比如说像您所说的上了两节课，然后这个把这个线下的课程改成线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合同当中明确写的是线下授课了，那么如果单方面的机构改成了线上授课，就属于一个变更的合同的核心的内容，对方属于违约了。然后咱们只上了两节课，而且这个改成线上之后呢，这个线上效果很差啊，那么没有办法达到咱们这个合同的目的，那么咱们当然是有权解除合同啊，退还剩余的费用。如果说咱们就只上了两节课，那么其他的课程我们没有上，即便对方写的时候概不退款，这类霸王条款也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根据咱们那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还有咱们那个意见啊，最高院的有个意见，就是线下改线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咱们学员可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费，那么咱们只上了两节课，这个绝大部分这个费用都能退回来，就都能退回来，也就是说扣除两节课之外的对应的费用其他的咱们都可以要求退费，因为机构不能以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疫情啊或者其他什么客观原因呢，不能成为强制你接受这个线上教育不退费的理由，即使有这种情况，也不能强制咱们去改成线上授课进行去继续这个交费，
1: 哦，那个就是说，他这种就是说情况呢，这种机构就影，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这种就是效果吧，听着不好的这种效果，已经影响到我的这个学习计划了。那我可以说要不要那个赔偿呢？索赔一下，要一些赔偿。
0: 如果是说已经影响到你这个，这个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实际了，给你造成损失了啊，这种这个培训的啊，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说是主张说给你造成损失的这个赔偿金额，一般情况是很难主张的，那个因为你本身就咱们学习这个，比如说，因为你这个参加这个学习，比如说要这个达到一定的学习效果，如果有特别承诺你了，说我一定达到你什么样的效果，那么没有达到什么效果，然后一给你什么赔偿，有明确约定的可以主张，一般情况没有明确约定的就很难主张，
1: 哦，那好了，那谢谢律师，我明白了。那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台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咱们在路上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啊就被撞了，那下车后啊，对方还耍赖，咱这边呢就脑瓜子出现了一片空白哈，出现了这个事故，就贼拉拉的闹心哈，压根儿也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那交通事故后的糟心事儿啊，让人焦头烂额。别着急哈，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也是联合了素邦律师事务所呢，启动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的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将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不论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有那专业律师啊免费为你支招。特别提醒的是，咱们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啊，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你看，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别自己扛。拨打素邦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呢，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为你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也是您的坚实的法律后盾。好的，那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哈。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这是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这不，我之前有一套房子嘛，然后让我给卖了。然后当时那个房子吧，因为产权没过户，就没过户。这个买房子这个人吧，他交完。

0: 前他就入住了，但是他现在呢，他拖欠那个物业费，然后还把那个下水道呢给弄堵了，弄堵了之后，他给别人家给造成损失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赔偿啥的，需不需要我出啊？我听说这个事儿，我怕他按照房产证的那啥那名再来找我来，而且那个物业呢也给我打过电话，因为今天那产权吧是我的嘛。然后另外吧，我还想问问那个律师，就是我这个可以把不把这个房子给他过户吗？然后我把钱退给他，不知道行不行？
1: 再问问贾律师。
2: 这个孙女士你好啊。
0: 你好，
2: 首先就是您现在跟他对方之间，就是买房人，您俩之间是个买卖合同关系。那么在房子没有过户之前的这个您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你是个登记的产权人，那么物业呢和邻居可能要先找你，但这个实际使用人呢他是买家啊，实际的责任是归他的，那首先这个说物业啊找你的，那么你可以先说明这个房子已经卖了啊，买家入住了，只是没有过户啊，让物业直接。找这个实际的使用人，找买家，那么这个邻居索赔你让对方起诉啊，买家，因为你可以出庭作证，房屋已经交付了啊，买家是实际的使用人，受他造成的损失，但是如果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判决你先行赔付了，你可以凭着判决或者买和这个买卖合同，还有交付的凭证啊，你可以起诉买家进行追偿，法院呢也会判决他判决他来还你的钱，因为现在这个从实际上来说，就是因为这个产权证是你的名字，你还是这个产权人，那么如果是说因为物业费的问题，确实是物业公司是可以找您的，包括这个房屋造成给您造成的损失，因为你是房屋所有权人，当然了，他也可以起诉这个你的实际买主啊，他实际使用是管理人啊，他当然可以起诉你们，都可以起诉，但是如果说按照实际上他是实际的一个实际的权利人，你这个赔偿之后呢，你就可以要求他来对你进行赔偿了，你可以进行行使追偿权，
0: 那我现在就是我要是不把房子给他过户，然后把钱退给他，这个可以吗？
2: 如果说你想不想卖房子，是这个不想把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的，这个基本上不可能，除非就是买家那个同意，或者是说。他有根本违约，他的义务是什么？就是向你交付这个买购房款，购房款。如果说是他现在这个购房款说没有这个支付，或者欠付购房款，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支付款项了，他没有支付，然后经过你两次催收之后，经过你催收之后给他合理的时间，让他交付房款，他还没有交付，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解除合同的，如果说不欠这个房屋这个购房款的情况下，基本上你想那个。这房子说不卖给他了，基本上是不可能，除非对方那个同意啊，否则的话，你这个这个这个目的可能达不到，
0: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物业费啥的那个都无所谓，他就是起诉我的话，我也可以向这个买房这人追偿，
2: 是的，
0: 然后现在这个房子呢，我不给他过户是不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你们这合同也签了，如果对方已经支付购房款了，那么对你，如果说你想主张说我不想卖给他了，这个很难。
0: 行，那谢谢李总给我答应解惑了，要不然好，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素邦律所的位置哈。那素邦律所呢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 8567-1234。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那个我参加那个工作8年了，然后我们算事业编，但是吧，就是一直就没有给我们缴纳保险这一块。就是扣的话都是已经正常扣了，但是一直没有缴纳，就是每次找他们的时候，就是说啊，到时候统一办了，然后你就再等一等，反正就是这些推脱的话吧。然后现在这块吧，他就是我不太，我想知道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去维权呢？因为我也打听过，他们说这个事儿好像是不归劳动局这边去管。
1: 嗯，咱问问贾律师，这种情况他得怎么维权呀？
2: 就是女士您好啊，您说咱们已经参加工作这个8年了，然后这个，一直没给咱们交这个社会保险，那这个咱们从法律上来说，咱们肯定是可以维权的，这个也可以让这个，也可以补缴的，因为即使你是这个事业单位啊，也必须给缴纳社保，如果是把你的工资已经扣了却没有缴，这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已经侵占了咱们那个个人的社会社保资金了。这个说是不归劳动局管，是因为社保征收现在是归税务和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它不是普通的劳动监察案件，所以说这个不会归这个劳动监察部门管，是由这个税务和这个社保经办机构来处理的。所以说这个这个缴纳社保这个就是这个单位必须这个在入职后的，比如说那个30内参保。20足额缴纳，那么欠保的就如果欠缴的呢，要缴纳滞纳金。那么事业单位呢，是根据咱们那个相关的政策以前的事业编是由这个，这个社保是由国家承担的。那么改制之后，你单位能承担的部分，单位应该给缴纳的，那么依法还是也要缴纳的。这个是根据咱们社会保险法这个事业编也同样的，也是要给缴纳社保的，这个是没有例外的。就是单位如果扣你钱不缴啊。这个单位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咱们可以书面的要求单位给你补缴，如果补缴不了，如果单位不给补缴的话，那么当然是可以找这个社保部门或者是税务部门啊，就是一个投诉啊，然后由那个相关的部门他是通知用人单位来给补缴。
3: 就是我可以先跟单位领导这边写一个书面申请，让他给我交给补缴，然后他不给我补的话，我再去找税务就可以，是不是？
2: 是的，找这个税务或者社保经办机构，这两个部门，看现在具体的，因为每地的政策不一样，你看你这个现在社保是归这个税务管还是社保经办机构管，要求他们之后进行这个，向单位出交的补缴通知，
3: 社保经办机构哈，
2: 对，
3: 行，谢谢律师啊，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素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是我吗？
1: 是您。
4: 律师，我想问一下一个关于土地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我家里面就是土地，我爷爷奶奶去世了啊，但是说那个确权证是就是有我父母的名字啊，也有我的名字，但是说这个村里面就是说把这个地就是按整户消亡然后收回去，然后说。就现在的话，现在的情况就是租给我们，这种是合理的吗？
1: 咱们贾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你说你如果你爷爷奶奶去世了，说这个土地确权，跟你们确到一起了啊，你们需要是因为你们手里有确权证，这个光有这个确权证还不行，因为什么？这个确权，如果你这个确权证跟你们签那个承包合同是不一致的，那么以承包合同为准。 那么这个承包合同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确权的时候会签订一个承包合同，那么这个就需要。

0: 你们去那个到你这个，你所在地的农业农村局或者是档案馆去调你们家这个，一户一档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档案，把这档调出来，看看里边那个你那些那个，比如说那个承包方，这个结果承包的结果归户表、这个、公示表，还有这个登记簿，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承包合同，这上面所写的内容跟你这个确权本上的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一致的情况下，如果是一致的情况下啊，就是这个按照这个确权本，就是不属于整户交房，但是如果是你承包合同上面写的跟你确权本不一致啊，那就按承包合同算，
1: 行，那我明白了，律师，谢谢你。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向我们的贾天军贾律师来进行咨询。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哈，就是咱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啊，对方还耍无赖，咱这边脑瓜的一片空白，出了事故也是特别的闹心啊，压根儿也不知道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那交通事故之后的这样的糟心事儿啊，也让人焦头烂额。别着急，咱们吉林乡村广播电视台呢，也是联合了素邦律师事务所呢，启动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的公益活动。那本月呢，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哈，也是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啊，还是想计算这个赔偿项目，只要拨打素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你支招。在这也是特别提醒哈，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啊，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还有对方耍赖，别自己扛。拨打素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你解答，让法律的温度也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素邦都行，素邦啊，同时也是您的坚实的法律后盾。那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9和85815700。那现在呢，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咨询。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呢在全程的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哈，有问题呢可以放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咱们来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贾律师啊，我父亲车祸之后打算做这个伤残鉴定，他说对方保险公司的人要求派人全程都跟随着，这种情况下合不合理呢？想问问贾律师。
0: 像这种啊，车祸之后啊，做这个伤残鉴定，他说对方保险公司要求全程派人都跟随，这种情况啊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咱们可以拒绝，因为伤残鉴定呢是中立的司法鉴定机构，独立出具的，只看你的伤情，看什么的病例，看恢复的情况。全程由这个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啊，专业的鉴定人员依法进行评定的，不需要保险公司人员在场监督啊、旁听啊或者陪同啊，那么你说如果保险公司的派人跟着，那么目的无非就是说这个咱们说的干什么呢？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干扰这个鉴定的流程，可能想方设法压低这个伤残等级，刻意的这个压低这个赔偿金额。法律上没有任何一条规定说伤者做鉴定的时候必须让保险公司人员这个陪同在场的，所以说这个他这个要求完全是不合法不合理的，
2: 就可以拒绝哈。
0: 是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 85815799和85815。

0: 5700，或者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素邦律所的这个电话号码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哈。在节目之外呢，可以跟素邦律所取得联系，0431-8567-1234，8567-1234。那素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这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贾律师哈，他说你好，贾律师，我想跟我这个老公离婚，然后呢，现在孩子呀，六岁了，马上上小学了哈，他说这个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孩子的抚养权，他说但是呢，现在她老公就是威胁她，说她有这个精神疾病的这样的诊断，精神类疾病的，包括这个诊断呐，还有这个治疗啊，他说有这方面的东西。他说这种情况下，我还能不能得到孩子的抚养权呢？想问问贾律师。
1: 这个关于咱们离婚之后这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首先呢，就是法律的核心就是什么呢？法律的判决只有一看一个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成长。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是6周岁了，一满2周岁，未满8周岁的。这个原则是不适用这个，不适用这个是原则归母亲这个原则，因为一般情况是，如果是未满2周岁的，有个原则就归母亲的原则，那么如果是说有这个精神疾病的，是属于一个重大的不利的因素的，不管是哪一方，如果有精神疾病，法院会查的，会审查，病情是否严重，是否影响着抚养能力，是否对孩子有安全的风险，所以说，如果是有精神类的疾病，确实会对这抚养权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就绝对的。如果是病情比较轻度的，病情比较稳定的，比较轻的，那么精神状态也挺好的，能上班的，那么情绪是可控的，那么这种情况有时候是这个影响是不大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梅河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2: 我想问一下贾律师关于农保这个政策问题。我先简单说一下子，我呢本身是低保户，第二呢我是一级残疾。关于农保这个有没有政策，我享受低保已经18年了，享受这个农保问题还用交钱吗？
0: 您说的农保不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2: 对。
0: 您之前交没交啊？
2: 没交。
0: 没交，您是享受低保了是吧？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63岁。
0: 这个属于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了，贾律师这个了解吗？
1: 这个因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是什么呢？如果你低保对象啊，你重度残疾的，1到2级的，比如1、2级的。就是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一块呢，应该由是这个地方政府为你代缴全部最低档那个保费，低档的最低档的，而且你要是那个1、2级这个，1、2级这个伤残的，
0: 您这样
2: 一级伤残，
0: 李先生您这样，您可以在下周二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中午12点的节目，会有社保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您详细问一下，这样比较对口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咱们先进段宣传之后啊，继续为大家服务哈。
3: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18: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9: 算检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素邦律所的地址大家记好，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素邦律师楼的电话是零四三幺 8567-1234 0431-8567-1234，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继续迎接下一位梅河的李先生，你好。喂，
20: 啊，不姓李啊，姓杜啊。
19: 啊，杜先生哈，你好，杜先生，有啥问题？
20: 啊，我不知道啊，我这个可能是打错了吧。
19: 啊，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哈，看看这个是不是线路出现了问题。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贾律师啊，我这个手机啊被偷了，然后报案之后现在已经找到这个偷手机的人了。他说这个手机现在被卖了，警方让协商解决。他说这种情况下得怎么协商呢？想问问贾律师。
21: 像这种情况啊，因为这个对方把咱们的手机偷了，那么咱手机这个手机找不着了，但是这种情况，对方偷手机，他已经构成这个盗窃违法行为了。那么如果数额够标准呢，涉嫌刑事犯罪，他不是单纯这个民事纠纷，警方让协商处理这个处理呢，一是那个，让嫌疑人比如说把手机给我追回来，那个完好无损的还给你，这是那个从轻处理。如果说手机已经转卖掉了，找不着了。那么就是他来赔偿赔钱啊，走这个赔偿的方案，那么这个手机赔多少钱，可能需要这个你们双方协商，说按照手机这个实际的二手市场的价格赔付啊，还是按照那个当初的购买这个价格来赔付，就是你们双方进行商量，那么这个当然这是一个民事赔偿部分就商量的问题。如果是说这个这个手机的价格因为找不着了嘛，如果说你能提供这个手机的发票，能提供的购买的时间提供这个什么品牌的型号的，如果你能提供这方面的证据那么这个可能如果能有可以进一步鉴定的话，那么如果通过鉴定这个手机这个数额比较高，已经达到那个刑事立案标准了，那么这也可能进行一个刑事的处理这个盗窃的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了如果是无法鉴定，那么可能就是说或者鉴定了之后价格不够，那么就是一个这个治安案件，对方需要那个可能对他进行一个罚款拘留，然后那个民事这块对你这个损失呢，你们双方进行一个协商处理。
19: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大家记好哈，我们节目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咱们只有周六周日呢才有律师做客，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速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那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呢已经为您全线开通了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就咱在路上规规矩矩开车呢，平白无故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啊，就对方还耍无赖哈。咱这现在就是头脑一片空白了，也是特别的闹心哈，也不知道这个赔偿该怎么要，该要多少。那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些糟心事儿啊，也让人焦头烂额。也别着急，咱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呢，也是联合了速邦律师事务所呢，启动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我们的公益活动。本月呀，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也是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速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 就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的为您支招。特别提醒啊，这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啊，一定要及时，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哈。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耍赖，别自己扛。拨打速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咱们这儿呢也有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你解答，咱们也让法律的温度啊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呢也是您的坚实的法律后盾。那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迎进，这是延吉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0: 哎呀，你好，律师，是这样，那个我家孩子吧，今年是不到14岁，然后他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小孩，是16，然后他那个什么，他这个，就是他最近约了这个小男孩，就是去学校，那个他俩我不太清楚就是怎么约的，然后但是在学校，他俩就发生了关系。我想知道这种情况咱学校有没有看护的这个责任什么的。
19: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21: 是这样的啊，这女士啊，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因为咱们孩子是没有到14周岁，对方孩子呢也是16周岁，那这种情况就是无论是否自愿，如果是两个人发生关系，都是涉嫌一个强奸罪。这个简单不能，可能不是简单，就是不是一个简单这个早恋的问题，是一个刑事上的犯罪。这个需要报警处理。那么学校这个有没有这个责任？从法律上说，学校是一个法定的一个管理、看护和预防的责任，但不等于必然就是一定要那个赔多少多少钱。这个就是否有过错？学校必须做到那个建立预防那个性侵啊、性骚扰的制度啊，或者开展适龄性的这个教育啊，或者学校这个监控啊、门禁啊，有巡查必须得到位啊，不能让校外的非本校人员随意的进入啊。如果是说教职员工发现异常了，比如说学生有反常的情绪了，或者是校外与校外人员频繁接触了，这个必须得进行这个报告干预，进行干预。所以说现在这个如果是学校事件发生在，比如说你事件发生在课间的，或者是这个午休放学后的，那么如果是学校已经尽了日常的巡查义务了，那么这个可能学校就是不需要承担责任，或承担责任比较小。如果是说在正常的上课的时间这个学生没有去上课，然后呢学校也没有进行一个认真的去这个去这个询问其他同学，没认真去找也没有这个进行一个巡查也没，如果是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学校，然后那个校外人员进到学校里了那么这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学校大概率的是有责任的学校进行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0: 然后这个男孩我不认识，我只是说只能看着孩子这个手机，然后孩子跟我说的，但可能应该是我们家孩子主动给他发信息让他来的，就是那不管是不是我家孩子，我都能追究这个男孩的责任，是吧？
21: 因为你本身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只要是发生这种关系因为你家孩子如果是未满14周岁的这种就涉嫌这个刑事犯罪对方男孩涉嫌这个强奸的这是刑事犯罪的问题。当然了，这个这给你们造成的民事上面的，如果给造成伤害的，也可以进行民事上的赔偿，这个也是可以的。

0: 行，好的，那谢谢律师，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节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哈，18294567，18294567。

0: 2234。那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建设街的1469号。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咱们的节目呢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有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我在一个餐饮店呢打工，他说呀没有给我们员工缴纳这个五险，他说怎么才能让老板主动给交这个保险呢？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其他的办法，说是能促使一下这个给交这个保险呢？想问问贾律师。
1: 像这种啊，就是在餐馆啊、餐厅这个打工的，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餐饮店必须给员工交纳五险，不交就是违法的，那咱们怎么让他交，或者快点给咱们交，那么可以就是什么呢？咱们老板如果是不配合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到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或者是社保的经办机构进行投诉啊，那么要带好你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工资条啊、考勤呐、工牌啊、工作服啊，或者钉钉打卡记录啊，工资流水呀、证明你是在这上班的，干了多久，工资是多少，因为咱们有了证据投诉之后啊，行政部门会责令限期补缴，逾期不缴的，这还会产生罚款的啊，罚款的问题。像是这种情况，咱们是可以投诉啊，要求用单位进行补缴。如果说咱们在这个单位如果说不想干了，但咱们还能拿这个经济补偿金，可以单位未缴纳社保为由啊，发出书面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然后去申请仲裁去。申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每干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当然了，咱们不想干了拿经济补偿金的同时呢，也是可以要求补缴之前的社保的啊。可以，然后咱们是可以那个到，这个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或者是到社保经办机构去投诉去啊，可以，也可以，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问题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梅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喂，你好。
0: 哎，是您了，请讲，有什么问题？
2: 哎，好的。哎，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去年下有一个欠款的事儿，然后给我下判决了，去年，然后呢，直到现在我都一直没有就是把钱拿回来，我不太懂这些专业的术语啊，但是我想问问，现在我能怎么办呢？就是找你们能帮我做什么呢？我挺想把这个钱拿回来，金额也不小了，而且我不想再等了。
1: 因为咱们这种那个欠钱的纠纷啊，如果是说你去年打官司已经拿到这个判决书了啊，钱一直没有到，这里说是胜诉没有回款，那下一步咱们怎么办？你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去申请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你如果没有去申请的话，现在马上去申请强制执行去。申请强制执行之后，然后那个，法院会直接查对方名下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房产、车辆、公积金、工资等等，都会去查。如果有钱的话，直接就自动挂扣套打到你的账户了。如果现在他即使没钱，也会冻结他的账户，查封他名下的什么车辆房，如果有车辆房产的话，那么是可以进行那个拍卖变卖处理的。如果是说对方，这个有财产，然后拒不还钱，可以直接把他列入这失信老赖，限高，然后那个可以这个对他实行司法拘留，如果恶意转财产的，还可以，那么也可以进行追回，所以说咱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拿着你的法院判决书原件、你的身份证件，你的身份证，还有对方的那个信息，对方的身份证正反面的信息，然后写一个强制执行申请书到法院的立案庭去申请执行去。
2: 律师，那我这个事儿是到我们当地这个法院就行吗？
1: 到你那个最初那个判决。

0: 有这个法院。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好的，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同时本月呢也是苏邦律所啊针对这个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不管大家是需要代理这个伤残鉴定啊，还是想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拨打苏邦律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就有专业的律师啊免费为您支招。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跟苏邦律所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2: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

0: 乡村推荐官咱村博弈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备耕正当时，生态瓜果香，眼下呢全省各地备耕春耕如火如荼，而在广袤的乡野间呢，新农人深耕沃土，实干耕耘，用绿色种植点亮了乡村特色的产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共同走进松原、公主岭两地，看看那里深耕棚膜种植发展的新农人是如何备耕实践的。
0: 来自松原前过的新农人刘淑凤啊，多年来专注香瓜、柿子等特色种植，那秉承生态种植理念的同时呢，也是深耕本土瓜果的品牌建设，也是凭借着这份过硬的品质和打响品牌，还辐射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发展棚膜经济，携手共致富。而在公主岭龙山乡返乡创业青年唐碧聪，几年间也是深耕无花果、南果北种的产业，同步规划各类蔬菜配套种植，打造多元的采摘产业，不仅拓宽了多元的产销渠道，更是吸引当地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青春动力。备耕正当时，生态瓜果香。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咱们一同走进松原前郭县公主岭龙山乡的备耕一线，感受那里的火热农忙。来，首先来连线哈前郭县海博日歌镇好食物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刘淑凤。你好，淑凤大姐，辛苦了，正在备耕呢，是不是？
2: 哎，
0: 你好。
1: 现在正好是我们的春耕备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哈。也请淑凤大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这个香瓜也好、柿子也好、棚膜种植的备耕和整体的一些情况，到底现在到了哪一个阶段？先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今年呢，就是都努力的都挺好，就是都进度都超前了。在大棚检修、后棚，然后整地、施肥、消毒、滴灌设施全部完工，然后我们把一部分的苗都已经栽进棚子里了。
1: 现在苗已经下地了哈，我们可能正要等待着这个再过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吃到甜蜜的香瓜了。
0: 对，其实这两年呢，刘淑凤大姐呀和她的棚膜经济哈一直在当地哈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做着生态瓜果的种植。你像前两天咱们专访的新农人刘春富还说了呢，对不对？黑不乐的这个香瓜，哎，这就是打响品牌。那也问问淑凤大姐，你看现在正值备耕忙，在大棚咱们检修换膜啊，包括选种育苗啊、整地施肥，这一系列的细节环节上，咱们今年都推出了哪些实打实的备耕举措呢？更进一步的来去优化今年的备耕期间所有的这些事项。
2: 像就是这个棚膜就逐步在加固，然后更换一些透明的这个膜什么的，然后在今年就减少病害那个病虫害的基础。然后呢，就选种育苗呢，我们就是在抗病高产那个选种那个本地适合本地的品种，然后集中苗我们每年呢会在我这个一个集中的一个棚子里边，会给大伙就是一些苗，然后我选用一部分，然后在那个科学就是这个在就是进行那个测土配方这方面，在施肥、增施那个农家土，这样就对改良土壤减少化肥，这样就是这样一些工作。
1: 其实刚才在淑凤大姐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哈，你看在这个整地施肥的过程当中，施的都是农家肥，所以呢我们在关注咱们淑凤大姐的种植基地也好，合作社家庭农场也好，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着坚持生态种植的这样的一个好方式，无论是我们的种甜瓜也好，还是种柿子也好，也请淑凤大姐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的生态种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我们的备耕关键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怎么打好生态种植这样的一个基础，咱们是怎么来做的，也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做法。
2: 在生态种植这方面吧，我们就主要是以绿色用药用肥，就养护土壤生态这一部分，我们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全程的就是标准化管理，就像什么物理防虫啊，还有生物防控啊，像不用不驱除、不滥用农药化肥，就是国家先用这些东西，我们是不会用的，
1: 只要是这个让我们的瓜和我们的这个柿子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绿色生态的品质，我们就坚持这么来做，是吧？
0: 你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作为消费者，这两年我们实在是太有感触了。咱总说小时候那瓜咋这么有味儿呢？果咋那么好吃呢？现在咋就没有原来几十年前那个味儿呢？其实啊，咱现在才知道，这两年就是说坚持生态种植，才让我们去回归或是享受到当年的小的时候那个瓜味儿。那么对于生态种植，不仅是在种植上呵护用心，在备耕期间上打好细节环节关。那么对于这两年你的生态瓜、生态柿子的种植，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重点跟你聊一聊哈，这个品牌。瓜得种得好，还得卖得好，还得有品牌。这两年口碑的积累也好，品牌的打造，你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哈，而且是不断的去链接新媒体、直播等等。这两年你在这个方面有啥心得吗？尤其在品牌生态这个瓜果打造上，你有哪些好做法？
2: 我们呢主要是就像刚才说的，必须要做那个绿色种植，然后不用坚持不用激素，这样就是口感会能速度也会更好。但坚持是自然成熟，保持口感和品相。就是我们就像有可能你们就是不太那个没有接触到这个，我们就是为了坚持不用防大素的这个情况，就第一个瓜我们都是不要的，就是把它摘掉。就是为了第二个瓜，种瓜的都知道第一个瓜肯定是小。那既然我们就是要保证品质的同时，那个产量也得咱也得上去，所以叫第二个瓜，这样就是不用那个激素，我们就用这种方法。然后呢就主要是还有一个就是就像包装了，就像自然成熟包装，然后我们主要是开放那个就是大棚采摘的体验，就是用自己用心吧去留一些咱们回头客。再有一个就像我们自己，就是我为啥就是申请这个就是商标嘛，因为这咱们吧得有自己的一个品牌，然后商标就是我们这个飞不乐，就是原来我们就是海边日果镇的前身吧，就最早历史的那个就是飞不乐，所以说我这个商标是选的是这个品牌。
1: 无论是我们的品牌打造也好，还是我们的口碑积累也好，刚才通过淑芬娜姐的一个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哈，只有坚持这份生态种植，只有保障我们的品质，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和基石。那也想问一下，
0: 其实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哈？我想追问你一句啊，我多问一嘴，可能也是，我觉得内心我真是，我觉得这农民就是扔东西心疼。你刚才去说了，你说这个瓜呀，咱为了更好的，咱这个第一茬包括啥，咱得扔几个不要。你一开始其实贱卖呗，你贱卖是不是也能？去卖点价钱，那为啥非得就是所谓的去坚持这个看节就这么执拗呢？你当时是不是也好多人也会说这柳树凤肯定是钱烧得慌？
2: 有很多很多，就是在我们那个村子里边有很多人，就是包括就跟我家先生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就得说那就他的主意，就他的那什么，就他的事儿。其实吧，确实是必须要坚持，因为你要第一个瓜，肯定产量就上不来。那咱们要的产量上不来，品质再上不来，那价钱再上不来，那你说咱们这个利益在哪？咱不得靠利益嘛，对吧？
1: 所以说哈，我们舍得这一个小瓜，为了我们接下来的这份产量和品质，我们也是有底气的。那也特别想问一下淑芬大姐，你看我们多年坚持生态种植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而且在当地我们也有自己的品牌的一个树立，那目前在我们的市场的反馈怎么样？我们的消费者吃完了咱们家的这个香瓜甜瓜之后，包括柿子之后，大家的反馈如何呀？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当然了，它反馈都挺好，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集中配送的到我们的县里，因为农村嘛，毕竟是消费那个群体，所以对低一些，消费会差一些，所以说我们就给各个单位去送货。这样送货吧，就是每个星期每一周送一次或者是两次，这样时间长了，就是口碑上来了，就是都知道咱家这东西，都说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我们就是后期我们就是集中就是一个月就送一次了，就是一点一点就拉长，最后他现在就是他们集中来到我这采摘了，就是那个品质上来了，当然就是口碑也上来了，最后名气也上来了，都知道了，然后就卖就不怎么犯愁了。
1: 你看淑芬大姐，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的好，一周送一次或者是一个月送一次，就把你的这个胃口吊得足足的。如果说我们不送，那你就要来到我们的这个采摘园进行采摘，反正就是把你的这个味蕾 的这份记忆哈，给你调到最高点。
0: 我跟你说，人现在就是这样。其实你说咱吃的差啥？吃穿用度差啥？不差，差的是情怀。对，绿色农业发展的底色是什么？是情怀和咱们种植的那份初心，就是一点点死磕品质农业，死磕咱们这个绿色发展。刚才淑凤大姐也说了，你说那么多人都说哈，你说这头茬瓜扔了也可惜，不行贱卖呗。但是瓜心子可以坏，可以扔，良心不能昧。当然这两年啊，不仅是自己在生态种植上很有经验，也是这个当仁不让，成了当地的哈生态种植的行家里手。当然咱们得做共享农业呀，得让身边的人共同致富啊。也问问淑凤大姐，这两年咱们这个棚膜种植产业是不是也带动辐射了周边很多的农户种植户跟你一起干，在这个方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这边的喜悦和发展。
2: 我们主要就是啥，就是把，因为大家都知道干这个，就是但凡能要真正的能干这个东西，这行吧，其实是最不容易的。但是我也从中吧，就是理解到这个这里边的不容易。每个人就是真正他要想干的话，咱们能帮一把是一把，就是包括在种啊，还有疫苗啊，咱们就是免费培训，就是再有一个就可以入户指导。现在就是方便了，咱们可以手机视频，拍一个图片，就是哪一步到哪儿，最后那个应该怎么做，然后给他们集中去，就像各种购肥，然后再用应该能用什么药，不应该用什么药，这样就是指导他们，或者出现什么病虫害的，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指导的。
1: 也想问一下淑凤大姐，你看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带动哈，很多的农户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态种植的方式也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那他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可能说因地制宜，不同的地区在我们的生态种植甜瓜也好，包括我们的柿子也好，大家遇到的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包括像现在这个春天呢，春管，包括接下来的时间，都会有哪些问题比较集中呢？
2: 主要是病虫害。它就是病虫害比较那个一种，有的时候吧，就是说像我们农村地区和还就是大棚里还挺好管理，主要就是你看好风看好水，定期去预防就可以。它有的吧，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了，它就到那农机店，就是说它就可以，就是挺盲目的，但是怪我这有病，你马上得帮我治。但是它咱们农民不知道啊。就是真正懂行的，咱们不会让他就是多花钱，然后咱们我这有显微镜，然后给他作为给他检测之后看看到底是什么病，然后让他就是一样药两样药就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是经过那个卖药的，他肯定会再往上加，就是不必要的钱咱们不能让他花。
1: 淑凤大姐说的这个事儿特别特别的实在，而且对于我们很多农户来说哈，无论是降本增效也好，还是保证我们的这份品质也好，大家要有这份初心和这份底气。
0: 也问问淑凤大姐，你看这两年哈，作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包括把生态瓜果种得这么的好，其实这也离不开啥呢？不仅是咱种植的初心，就是学习的力量。咱说现在个农民啊，哪有农闲的时候啊？闲的时候都在学习呢，不闲都得是紧忙着学呢。也问问淑凤大姐，这两年的学习包括培训也没少去啊，这个跟省里哈各个方面去链接，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也对促进咱们生态种植有了更好的心得？包括对标很多的一些南方哈各地的这些棚膜种植的一些好的经验，自己也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和学习心得了呢？也给我们分享分享这方面。
2: 对，有很多，就是出去看去了，看到人家那个比咱们先进，然后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包括就是我就是学的这些本领什么的，也是通过。学习跟大家交流，然后跟线下跟那个老师学，老师讲课。其实我可以说是一个好学生，出去的时候都认真去学，然后去，然后把好的东西咱带回来，改进咱自己的不足，让就是咱们吧，主要是做那个有嘛，做绿色的，咱们就尽量让大家能吃到更好、更放心的那个瓜果蔬菜。这就是咱们最终的初衷，所以说投资学习是很重要的。
1: 好学生其实不仅仅表现在课堂的这个学习上，同时也表现在农户的这份带动上，实现共富上哈，对于很多的农户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那现在正好是这个新的一年被春耕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也是新的一个起点。那从接下来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的田间管理也好，到接下来的成熟上市也好，那今年对于咱们的棚膜种植来说，您还有哪些规划和哪些想法，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那是有那个田间，像田间管理的话，咱们就是尽量它更新，然后全程的接收，但是咱们还得坚持咱们的，还要是稳住口感，一定要把口感保持好，这样就是咱们才能有真正的卖。还有一个就是坚持优化品种，咱这个品种吧，得坚持，还是要坚持自然成熟，不走摘不出籽，把品质作为新的招牌来打。咱们作为就是就像就继续无偿的。

0: 就是帮带动呢周边的就是农户呢，如果有意见想写的呢，咱们就抱团取暖，然后发展呢，抱团取暖发展，然后共同致富，这样就是能把咱真正的跟大伙都去做这个产业，这样就是大伙都能吃到那个健康放心把我菜。
1: 吃到放心菜，吃到生态果，这也是咱农人的一个初心哈。哎，我还有个事儿哈，我也好信儿，我就想问一问淑芳大姐，你说现在备耕这么忙，天天哈起早贪黑的，你们现在其实尤其是在对于农技方面的学习，尤其像你一样的咱们这些当地的这些女农人呐、种植户啊，方方面面，你们有没有更多的时间，包括你的事情，你的这种状态做法能够影响到他们，也让当地咱像你一样出来更多的女的，这个是不是蓬勃的种粮大户，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交流，去影响到别人？
0: 也会，就包括我们，因为在我家就是劳作的像干活这些，他们就是在他们那个身上也能，他们就是每我他们每做一个就是事儿，然后我就作为指导，然后带动他们，然后他们不断增收，然后也在不断的提升，包括那个电商这方面，他们也会去学着去拍一些段子，然后去也去会也想就是直播这个想法，但是我这个吧，我也是正在学习当中，就是在直播卖货这，虽然说走的不多，但是坚持我相信坚持一定会有好的那个收获。
1: 太棒了，太棒了！
2: 所以说，大家拧成一股绳，为我们同一个产业的共同发展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样的我们的产业才能够继续的做大做强，给大家带来增收新的一个希望哈。
1: 太辛苦了，最后一个温馨提示啊，备耕春耕忙啊，有空的时候多睡一会儿吧，
2: 休息
1: 休息
2: 哈。好，谢谢淑芳大姐今天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咱们家庭农场的这份实践和做法。你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端有一位朋友就留言了哈，说凤姐是好同学，从来都不逃课。
1: 我总。那个什么，我能不能我大胆的这个猜测一下，这是不是黑水美辰啊？
2: 所以说你看刚才淑芳大姐的这个分享哈，有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态度，包括有了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冲劲儿，才能让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来说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收获和新的发展的一个计划和
1: 方向。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真实的啊，我这两天去刷大家很多，因为现在备耕忙嘛，好多的新农人真的就是双脚不落地儿。我记得原来甄子轩这个新农人作者说过一句话，说备耕忙的时候那是啥呀，那晚上睡觉都是钻着猫尾巴上炕，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有一次是真真实实的看到，我不知道他现在看不看直播，我就不说是谁了，也是我省的这个乡村振兴产业投研，他想在直播，趁着他不忙的时候他直播一会儿，让大家去看一看这棚门咋发展的。然后呢就是靠着一会儿，他寻思直播间没啥人呢，打打招呼，妈呀，坐那儿睡着了。就在那仰凳上，就哎呀，我怎么说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嘛，各位老铁实在是不好意思嘛。然后底下人就说，你不仅睡了，你还打呼噜了，就是这是真事儿。你说那一刻你会觉得咱们现在像开玩笑是说多让人心疼，你说就是那么一会儿功夫，他说那你为啥坚持，你跟个对个镜子似的，你都没人你直播啥，他说万一呢，万一谁看到咱这棚膜包括这个绿叶蔬菜，我是不是能介绍说一说呀。
2: 这就是一个新的希望。当然在李子介绍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新农人在春耕备耕的过程当中真实场景的一个展现哈。还有我们视频端留言，他说早上3:30晚上看不见，这就是我们整个备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大家的这份辛苦。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为您介绍来自于公主岭新鲜农业种植园我们的负责人唐碧聪他们的备耕春耕的相关情况。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

0: 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乡村推荐官。今天啊，咱们与大家还是依旧来连线各地的备耕春耕忙。那么备耕忙之下，生态瓜果香。接下来咱走到哪儿呢？去看看备耕火热一线，就是来自返乡创业青年公主岭鲜鲜农业种植园的负责人唐碧聪，看看在他们的棚模产业园里边哈，火热的备耕一线是场景。来，聪聪，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公主岭鲜鲜农业。

0: 业种植园的负责人唐碧聪，也是一名返乡创业的青年。
1: 其实说到这个南果北种哈，在我们的这个鲜鲜农业种植园来说，绝对是独一个特色了，就是我们的无花果的一个种植。那现在正好是备春耕的一个关键时间点，大家都特别的忙，也请聪聪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无花果采摘园今年哈，在春季管护也好，包括园区的备耕整体的一些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先来说一下。
0: 今年咱们园区的备春耕的工作就是启动的比较早，做了5年了嘛，经验也比较多了。然后眼下呢，正是无花果春季管护的关键时期。现在园区12座温室大棚，无花果已经结满了果子。现在工人呢，每天也是在棚里有序的，缠绳啊，做跟无花果有关的一些技术工作。
2: 其实说到南果北种无花果种植，我印象很深。24年，也就是2年前，聪聪带着南果北种第一次来到咱乡村推荐官直播间的时候，哈，特别的兴奋，跟大家推荐说，你知道这么好吃的啊，这个无花果在咱东北是可以做得出来的，而且你看看这个果肉鲜美，一点也可以说不仅是不输给在南方，更是有甚于，因为咱们的管护啊，因为咱们的种植特色，让大家去尝到了无花果。那这2年深耕无花果的大棚种植，而且一定要适配咱北方的气候。聪聪和这个咱们棚区的哈这些工人们也是摸索出了不少的经验。也问问你，今年在备耕期间，咱们在无花果的这个修枝啊、育苗啊，包括你说的大棚温控管护上，都有哪些关键的做法，区别于前2年更有经验了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咱们公主岭吧是属于北方地区，无霜期比较短，冬季呢就是气温比较低。无花果是典型的南方的果树，要是想南果北种，就是种的活长得好，然后产量还要高。温控管就是管理温度吧，是核心中的核心。这2年呢，我们也是摸透了咱们本地气候的一套实操的方法吧。因为种植无花果呢，在咱们全国来说，没有一个很就是全就是取很专业的吧，就是这什么书籍啊什么这些技术方面的东西，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实际摸索的。然后首先就是剪枝，就是包括我们选的这个品种，我们是坚持这个重剪的原则。然后春季就是萌芽的时候呢，留这些比较健壮的结果的这些母枝，同时控制好枝条间的那个间距和树形，然后保证了棚内的通风啊，既能减少就是养分的消耗吧，又能避免后期结果影响果子的质量。最关键就得是大棚的温控。咱们北方就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倒春寒的风险就是比较高。我们给那个所有的无花果的大棚啊，也都加上了那个2层膜。白天呢，根据光照和气温，然后及时就是通风，上风口、下风口，杜绝这个什么冻芽啊，高温把这个芽子给捂着了。同时啊，就是精准的也能控制棚内这个湿度，然后保证果树这个萌芽期啊、结果期啊，不会因为湿度过大，然后引起各种什么病虫害呀。然后也解决了咱们南果北种种无花果这种怕冷啊、怕冻啊、难控温这种核心的难题。
1: 你看多年的无花果的一个种植，也是找出了咱们因地制宜的哈不少的一个经验。其实说到这个无花果，我记得这个如果没记错的时候，我去年在休假的过程当中去到威海，威海当时应该是无花果的一个这个比较盛产的一个时期哈。我记得当时导游还介绍说，你们就在我们的威海当地要吃这个无花果，那个去了其他的地方它既不好运又怎么样。我当时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一点点瞧不起，我说我们吉林其实也是有的，
2: 非常有底气，
1: 对，非常非常有底气。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无花果的采摘，包括无花果的种植，其实据我们的了解，在咱们的这个大棚里当中哈，还这个配套种植了各类的一个蔬菜相关的一些情况，也请聪聪给我们围绕着这个配套种植的相关方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对，我的园区啊，就是不止做的是无花果的采摘，然后一直就是坚持以特色为主导，多元配套的种植思路吧，以无花果就是为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然后同步发展的绿色棚膜的蔬菜呀、瓜果的种植，然后也丰富咱们园区的采摘的种类，然后也能提升整个园区的整体经济效益吧。今年就是备春耕的布局已经就是整个计划已经全部落地了。然后种植规模上，今年还是我们拿出12座温室大棚，里边种的都是无花果。然后在种植无花果的同时呢，我们是选择的套种的各种蔬菜和水果。然后室外有一些小浆果啊，有红加仑、黑加仑、蓝靛果、树莓，棚里边套种的这些

0: 圣女果啦，什么水果黄瓜啦，草莓柿子啦，这些油豆角啦，各种就是小青菜的茄子辣椒了，就这些品类是比较全的，然后也都是适合一些大着孩子呀采摘的，主打就是以无公害，然后适合就是现在现采现摘现吃的这些品种。
1: 嗯，用咱东北话说，一听全是好玩意儿。
2: 而且，聪聪和他的整个的鲜鲜无花果园哈，你看在品类上越来越丰富，不仅有特别这个新鲜的时令的果蔬，而且就是这个体验感是特别强。而且我跟真的跟大家种草，你知道咱现在的新农人哈，用东北讲话，他们多能个吗？他们不光种得好，在销售方面他们太有一套。大家知道东北人啊，实打一个啥呀？热情，包括呢，就怕你吃不好，吃不够。你知道聪聪的他的那个朋友圈的那种种草视频哈，你就不用看，他真给你吃啊，他是真是边采摘边去这个诱惑你，我跟你说你都忍不住去下上一单。那也问问聪聪，这两年你看哈，围绕你刚才说的采摘园线上直播线下采摘，包括很多的市集展会都有你和你这个无花果园的身影，多渠道发展。也问问你在打造无花果的采摘品牌，包括你在销售的这些渠道上，你有哪些这两年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做法嘛，也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0: 好，这两年我主要就是走的就是线上线下属于一体化吧，然后双渠道发展的这个一个销售的路子，就是没有说只守着我的那个大棚，守着这个园科园区等着客人来，然后我们也主动的呢去做那个拓展市场，然后做品牌，慢慢呢就是把咱们公主岭本地这个无花果吧这个品牌也打响了，然后也积累了一些实战的经验吧。线下方面呢就是做采摘，就是沉浸式采摘，就是顾客来到咱们园区，然后自己想摘哪个摘哪个，想吃哪个吃哪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优化园区的这个环境啊，完善一下的采摘这些配套的这些东西啊，做好果树精细化的管理呀、啊，然后从品质上走吧，保证无花果的那个果子的大小啊，口感呐、啊，软糖分呐、啊，靠过硬的品质，主要是能留住就是你来采摘的这些回头客吧。很多就是长春呐、啊、四平啊，就是甚至咱们周边呐、啊，还有什么葫芦岛的呀，什么大庆啊那边，还有很多就是顾客也来专门来咱们园区过来采摘无花果。第二个呢就是积极的参加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些周边的什么农产品的市集呀、啊，你像咱们长春比较出名的这个农博会啊，每年我也都去咱们农博会上亮相，带着我的无花果，各种展销会，然后也现场试吃，然后给大家去讲解一下无花果的什么营养价值啊，也让更多的人尝到了就是咱们家无花果的品质。然后线上方面呢，我们也就是我自己做短视频，然后拍一拍短视频，就是日常在大棚里的种植过程啊，管理过程啊，然后果子成熟度啊，果子的品质啊，通过这些直播，然后也给大家展示咱们现实的这些画面吧，就是全都是真实的啊。然后核心的经验呢，我觉得也就是两点，就是第一就是品质一定要过硬，就是你品质过硬的话，大家才会有好的口碑，才会有好的回头客。第二个呢就是别太守旧了，因为我们做的就是新农人，一定要多尝试一些新的销售渠道，因为现在好的产品其实不缺，都在咱们这些农户的手里边，就是缺的就是一些新的思维，新的销售方式方法，就是也是销路，你多试一试吧，销路就会越走越宽。
2: 说到点子上。
1: 对，你看无论是拓展我们的线上线下双渠道的一个销售模式也好，还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消费者来到园区也好，刚才聪聪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仅仅是我们本地的本省的，还有外省的很多的消费者专程哈几百公里来到我们的公主岭来尝一尝咱们吉林省的这无花果的一个种植。特别想问一下聪聪，他们来到咱们当地感受咱们吉林省的这份南果北种特色的产业过后，大家有没有很多的一些反馈，让你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来说也会有很深的一些思考，或者说对于接下来产业发展来说我们更加的有自己的信心了呢？
0: 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吃到你的果子啊，然后给你的反馈呀、啊、然后包括来了以后了，你看就是咱们有了联系方式以后了，进行二次回购了，然后对你的这个东西也好，然后对你的这个整个的经营也好呀，然后给你有一些肯定的那个回馈，
1: 嗯，
0: 哎呀，就是让你心里头就觉得也坚持这个农业是对的，然后这个想把这个产业做的就是越来越好。
2: 对呀、啊、你看大家的这份认可和信心，不就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让聪聪不遗余力的返乡创业，扎根在哈南国北种的这份深耕农业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我觉得这两年你一定是有感触，就是透过自己的力量还能带动周边的这些叔伯大爷，哎，包括这些农户们就业呀。其实你的采摘果园我们知道这两年更像家庭农场一样，包括吸引了身边越来越多周边的农户哈，是不是姨啊叔啊都在咱这块能够有用功了。而且聪聪也不遗余力的给他们去创造家门口的这个就业的机会，这两年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也特别有感触，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我是就是算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公主岭那个本地人，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这儿，然后上学呀干啥呀也都是在这个公主岭这一片土地上。返乡创业吧，也不只是说为了自己干成事儿，然后也更想就是心里头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吧，也更想就是带着村里头这些阿姨呀叔叔们呢，一起把咱们这个无花果这个种植这个特色产业吧，就是做大做强，也是就是我一直想创业一直坚持的初心吧。然后在这个就业方面吧，我们园区就是常年就是优先用的都是咱们周边邻屯的这些阿姨们，就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大了，然后也走不出去，家就在跟前儿，然后在我们园区上班，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还能照顾照顾家里边，然后又能就是有一份更加稳定的收入吧。因为园区就是每天像我们家的这种营业方式就是365天天天都在忙，天天都有活，然后他们这个工作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然后也没有那么特别的累，不像你外出打工有一些活有一些阿姨啥的他也干不了。然后在技术的带动方面吧，就是也有很多种植户啊，也来就是看到我们视频也来到我们这儿，就是问呢可不可以就是也一起跟着种那个无花果啊，你们的技术可不可以分享啊，就来这些我们也都是很热情的招待。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多的种植的农户吧，啊，因为咱们都是我也是农民，就是希望咱们能一起，就是无论是你在我这上班也好呀，还是说咱们你也能种无花果也好，就是把这份特色的种植产业吧一起在咱们那个东北的这个地方一起推广推广，然后做大做强。
1: 嗯，这就是我们很多新农人他们心里的真实的一个想法，不仅让我们的产业能够做大做强，同时呢再带动我们的村民进行务工也好，包括就近就地就业也好，带动他们的这个增收种植也好，都会有自己的一份想法和实践，只有形成了共富的一个场景，才能够让我们的乡村振兴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当然呢产业的发展哈，我们觉得对于深耕了这么多年无花果种植的聪聪来说，也会有未来的一些思考和想法，如何把我们的这份种植的产业能够进行演练，从种植到采摘再到深加工等方面，是不是这些年围绕着南国北种，围绕着无花果，你也有自己的感悟和自己的一份体会呢？
0: 返乡创业这几年，我们今年是做无花果采摘，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就是一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也没有人相信就是我们在东北啊能把这个无花果种成功，因为在我们之前也有人去尝试过，就是也就基本上就是尝试过就完了了，就没有后音了，就不好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看今年采摘到了第五年，然后把种植啊采摘呀，然后今年也想就是加自己的品牌，也申请了自己的品牌，然后包括销路啊，在一点点的慢慢的往起做，然后一步一步也想往那个深加工上延伸，做一些什么无花果的果酒啊，无花果的果茶呀，什么这些代餐的果粉呐、啊，然后也确实是心里边这个感悟和体会也挺多的，就是走一路一路改写了自己的目标，一点点也在变。当然最开始难的时候就是南国北种这个技术难关，确实是啊，就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咱们北方这个天气和南方这个天差地别的天气啊，就是走了无数的弯路，然后 一刮大风的时候就特别害怕，像上几天那个大风，就是像我们这种种棚的，其实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害怕大风。我们就一到大风天，就是你搁哪就像救援似的，就在忙活这个大棚那个棚膜啊，然后包括无花果的病害呀，啊什么你看看坐果率呀，品质好不好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也无数次的，就是真想放弃过啊，有的时候寻思哎呀，就这一路走过来。

0: 第一次啊，我看他当时说，哎姐你看看，这是我们的无花果干，对吧？其实刚才你说了一个，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无论是无花果酒还是咱们这些莓果啊浆果能够做成助力我们健康生活的果粉，真的聪聪你得好好干，我跟你说我们都期待着呢我们也是你忠实的消费者。
1: 对，
0: 接下来呢贝更现在的节奏哈，这个马不停蹄的正在进行，下一步围绕无花果提质增产，包括你蓬勃蔬菜的规模化种植，还有你的那个采摘文旅的梦想，哎，你这些都有哪些新打算吗？
2: 我就是结合今年的被春耕这个全年的发展规划吧，我们有就是很清晰的一个目标，然后核心呢也就是四个方向吧，就第一就是提高增产，增产肯定就会增收嘛，然后如果要是有合适的机会的话就是扩大一下规模，然后农文旅这块想往前走一走，往前迈一步，然后带动的效应能更大一点，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然后把咱们园区的产业也能做得更好，然后加快就是咱们采摘园农文旅这个融合吧，就是不再是说单纯的说就做采摘，我想做一个就是打造机果蔬采摘呀，然后让游客来园区不仅能摘果子能摘蔬菜，还能体验咱们就是田园的生活，感受一下这种乡村的乐趣。同时呢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吧，也希望就是更多像我这种就是热爱土地然后也热爱农业的就是知识青年吧，希望大家都能踊跃的就是返乡创业，然后也加入到我们这个部队中来，把我们公主岭的无花果的特色产业做大做强，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呢也付出一份力量。
0: 加油，哎呀加油新农人，谢谢聪聪出的真好。
1: 是的，刚才其实说到这个产业深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对无花果各种的可能性有了太多的一个期待。那围绕着采摘园的农文旅升级来说哈，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包括我们很多的热爱旅游的朋友来说，也会有更多新的一个想法。
0: 对，好，辛苦了聪聪，然后这个贝更啊，贝更忙也要注意身体，好好的加油，期待你这个采摘季能有更大的一个收获。再见。
1: 是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来自于松原以及我们公主岭两地的特色被春耕的一个情况。那围绕蓬勃经济的发展，通过这样的一个特色种植，不仅让我们当地的农户在增收上有一个很好的体现，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一个福利，让大家在家门口不仅能尝到我们的生态的甜瓜，我们的柿子，还能尝到南国北种无花果的这份甜蜜和芬芳。
0: 对，哎，其实哈，这两天包括咱们结识了这么多的新农人，你看大家现在不都是在线上去直播吗？来去记录哈家乡的美好生活。我突然有一种感悟哈，咱们都说这个乡间美丽的乡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它不仅是说泥土的芬芳，也不仅仅是说新农人捧起这一抹黑土，这一捧黑土带给我们的这个耕种的良心。你看好多的城里人哈说留恋乡间，不仅是走一走的那片宁静，就是坐在那儿唠唠地气。你说这个无论是采摘果也好啊，包括我们总说哈，你说这个葱拿下来擦吧擦吧就直接蘸酱里去吃，其实这就是回到农村，包括吸引很多人来到咱们这儿坐一坐。哎，无论是干点啥，采摘点菜也好，它最能扎下来的那份心境吧，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难能可贵。
1: 其实对于我们吉林的这个一年四季，它我觉得都会有独特的一个味道，就像它的颜色一样，春天是万物复苏的绿，夏天呢是我们带着这个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大家有时间真的还是建议大家到村里看一看走一走，不仅仅是看到我们的这些特色产业，我觉得哈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收获，就是在我们的乡间会找到真的让我们回味的各种美味。
0: 对，最后我你说到美味这个哈，刚才聪聪这个估计贝更也太忙撂电话了，我跟大家种种草啊，我跟你说在他这个采摘园包括好多的新农人，他们现在太会吃了，他们不是一般的会吃，你知道他们都吃啥？你说那个玉米哈，秀才是不是吃过那个叫玉米浆包？玉米包，玉米浆包，他们把那个黏玉米浆包搁在那个玉米叶子上，你知道吧？然后去蒸，然后呢，那个烧辣椒，你知道吧？拿那个柴火去烧完那个辣椒，然后再炸个尖椒鸡蛋酱，那笨鸡蛋，我跟你，辣椒就从他们园子里摘下来的，然后就我说那小葱，烫一块干豆腐，啪往上一夹，你吃吧。哎呀妈呀，我真的。我一看到每次啊，你看我一说完我都咽口水，我一看聪聪就发那种视频，我说咋那么会吃呢，他说姐这还没完呢，你看从下边掏出来大鹅蛋
1: 所以乡间的这份好味道只有大家这个亲自感受才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回味感。我光看屏幕真的会有舔屏和回忆这个淌口水的一个感觉哈。那明天的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来自于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搞错了，再来。
1: 怎言你爱是心里面爱呀，
2: 咱们出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

0: 来了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刚才呢，一个小小的小帽给大家热热身，咱们依旧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上半时段，和大家一起来唱唱二人转的时间。那下个一个小时呢，是从6点到7点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大段。现在呢，我暂时还没定说想放哪个，所以呢，决定权在大家的手中。大家伙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中把您想听的二人转，然后呢发到里边，我如果看到有合适的，我们就今天来听。那话不多说啊，咱们还是来迎进我们的火苗姐。喂，你好，火苗姐。
1: 你好，主持人。
0: 哎，火苗姐，今天这个有点匆忙，是不是？突然被 Q 到了。
1: 没有准备，行，随时应变。
0: 是你这个水平就完全。
1: 来个妹妹，跟我妹妹俩唱。
0: 哎呦，那太好了，来吧。
1: 来唱一个小帽，完了再唱一个，有时间再唱一个西厢。
0: 行，然后您连着唱就行。如果要是时间来不及，我随时和您说。
1: 来开始。

我的三条哥哥老叫一声喧呐、三条叫啊哥哥啊，三条叫啊妹子啊，你在外边

0: 生山呐、啊，
1: 蛤蟆叫，
0: 个个呀，
1: 蛤蟆叫，
0: 个个呀，
1: 你在外边叫啊。

的天。

0: 来电话吗？
1: 嗯，是个电话，
0: 电话，广州的啊，看看街上，他告我街上
1: 广播的，
0: 嗯，那个，
1: 因为人

一身红娘啊，哎呀哎呀，一声胆大人，一副牌啊，哪副牌？一副牌，哪副牌？一牌一牌又一牌啊，哪牌哪牌又一牌啊？

0: 要这儿干，咱俩来电话是咋回事啊？
1: 嗯，那老三这来电话不是都是电话？
0: 小的是洛阳公子张继瑞呀，
1: 咋整的？
0: 好气吞呐，有思想啊，大地吃人呐，心情刚好啊，两口饭场没多伤啊，落榜的妻子埋在土里呀，带领出头有四方啊，行走路过土丝丝远呐，柳荫树下歇阴凉啊，不就是和尚名叫严顺呐，他有个徒儿啊叫不祥啊，师徒二人呐、不识字呀，留下张三念叫张啊，却不言张三。

你不住光身呐、啊，哎呀，带领着小红娘。

天地不得啊，上下二联，月的墙啊，上一联春天有雨花开早啊，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香啊，红的叶叶似丝丝呀，嫩来花儿花街中央啊，小姑娘打开三黄锁呀，

特别感谢家。

头上啊，露水光啊，海边呀，花开花谢，年年都有啊，草木交平，美女归阳啊，小心也打不飞呀、啊，人地几年呐、啊。大不叫花儿常开，月儿常圆，一生不老好儿郎啊，郎啊！谁能有没有学习，会打棒球啊？一心到八宝成仙，去家乡啊！一前一后来的快呀、啊！八宝金不远，在脸庞啊，背负大官儿，快快相看呐、啊，大伯我等你呀、啊，实在着忙啊。这三个姑打三个儿一听，嘴一撇呀、啊，叫声大伯。听灯长啊，呼打三更交白夜啊，上哪去找人？上哪去找香啊？你何不到那主人一张一起呀、啊？楼土围炉，月草灯香啊，小丫鬟一

0: 在你那人生啊，如高上苍啊，头一眼下是你父亲曹公三爷呀，二一愿高堂老母天得安康啊，三一愿有个长子可以说出口啊，四一旁根乐乐坏，我叫小姑娘，大姑的心思我开透。你这张生门在花房间，喜欢紫身叫的长寿面，
1: 到夜晚为何忙啊？那我的真心汤啊，哎呀，
0: 一句话说的盈盈，面红挂耳啊，骂一声该死的丫鬟小红娘啊，满园的花草。人闹不好养啊，三七那有情无义公子张郎啊，从今后再提张生两个字儿啊，狠狠我打你两巴掌啊，将将一地黄沾你呀，也不知道什么伤人流落在耳旁。
2: 跟他吧。
3: 谢谢。中间你俩这怎么还来电话了？
1: 谁让来就故意没来电话，我信你那边咋不让唱的咋事儿啊？
3: 啊，那电话是哪儿的？我听是广州的呀。那轻易可别接啊。
1: 广州我儿子。
3: 啊啊，那还行啊。
1: 嗯，
3: 我还寻思是骚扰电话呢。那
1: 是
3: 你儿行，
1: 嗯呐
3: 啊，
1: 没接，嗯，
3: 那行，那
1: 谢谢你们
3: 那赶紧回过去吧，儿子打电话了，惦记
1: 你。啊，那
3: 你
1: 别撂吧。
3: 嗯呐，那好嘞，哎，拜拜。逗死了，火苗姐中间那个来电话了，就是你要不仔细听啊，就是他用那种唱二人转的那个方式方法就把这个给唱出来了啊，广州来电话了，就是你要不仔细听你都不听出来这是真事儿啊。我刚才为啥说这个广州来电话别接呢，因为也是就是最近很多这种骚扰电话都是从广州那边打来的，特别特别的容易被很多可能就是心思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哎就被骗了，因为吧有这些就是一般都是给你推销什么卖房啊贷款啊买保险啊推销培训的，还有人就是用境外的电话打过来的，就比如装成什么警察呀社保办事啊银行啊，就哄骗大家去转钱或者是把你的个人信息透露出去。就是如果啊真有这种人给你打电话咱也别接，如果说你不小心接了你也别怕啊，就是挂掉就可以了，他也不能扣费啊。还有很多的不法分子假扮亲戚朋友啊单位领导借着名义借钱骗人，花招很多，而且呢广州那边人流量大做生意的也多，个人信息特别容易外泄，所以这一类骚扰电话也就格外的频繁。在这儿呢大营子也提醒各位，就是陌生来电呢都留个心眼儿，身份证银行卡等等这些重要的信息咱千万别随便往外说，验证码这我都不用提了，那你们肯定知道坚决是不能给的，你那验证码一给人家就把你的兜里那点钱都给你掏没了，咱兜里这个累得够呛，挣点钱咱得自己花啊，哦，自己赚钱自己花，千万别被这些骗子钻了空子。而且呢还有一个啥功能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没开启的话呢你慢慢听大营子说这是啥功能，手机呢现在能开这个骚扰拦截功能，就是有一些他会很多人比如说接到这个电话了，哎，这个电话是骚扰电话，就会有人给他设定为骚扰电话，那这个电话再给你打的时候呢他手机如果要是开启了这个拦截功能的话呢就会把他已经被设定为骚扰电话的电话直接给你拦截走了，就你这边你也接不到了，他呢接通到了不对劲的电话就直接挂断了，这就是从源头上保管好了咱自己的血汗钱。我看线上还有热线电话，那咱今天先不接通热线电话了啊。那个吕老师说想听这个丁郎寻父52分钟左右，我来看一下啊，要不然我今天都想放那个水漫蓝桥来着，我稍等啊，我看看啊，丁郎寻父 可以可以，是

0: 英小丽老师和单咏梅老师演唱的，是不是？这个是51分15秒，那那个啥呗，一会儿咱就听呗，没问题啊，只要大家有想听的，咱们节目库里有都可以玩，给大家实现。然后给大家再念叨念叨最近的天气情况，我看这个一直在发气象预警啊，咋回事啊，说这要下雨了，听一听啊，要明天上班了，怎么个事儿啊，这新一轮的降雨马上就要来了，17号到18号，今天几号啊，今天就17号了，有中雨或啊中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中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呢未来一周会逐步的回升，大风呢17号今天中西部有5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以上，哎呦，下一周这天气是不怎么好啊。跟大家说一下最近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部分地区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部和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吉林北部和东部、延边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咱们上半时段呢就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啊，然后呢下半时段咱还是一起来听这个孙小丽老师和单咏梅老师演唱的《丁郎寻父》。那行吧，咱们一小丢丢的宣传马上回来。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呀，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1: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咱上半段听了火苗姐的演唱，下半段呢咱们一起来大段赏析。吕老师今天给大家点了这个丁郎寻父，是孙小丽老师和单永海老师演唱的，那咱就话不多说，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大概是51分16秒，所以说呢咱们中间没有广告，一气呵成，大家伙呢可以听个尽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方才接上关灯盏，碰上王府公子郎啊，只因人多乱拥挤，他出言不逊将我伤，他骂我有娘无有父，有娘无父是姑娘养。我听了此言心冒火，可是对他又无妨，心烦意乱回家转，想起情景问问娘，威儿要有天伦父，何必叫人说短道长，威儿真没有天伦父，今日碰死在书房。

回不里，一场大病卧在床，为娘曾经许过愿，月王庙里去将香，那时你扶病体好，为娘许愿要怀上，月王面前去还愿，路过延期府门旁，他看为娘长得好，要想为娘拜花堂，逼得为娘不必那样。

吃鬼计，雪花银子热上膛。常言说财宝能把人心满，卖通了赃官坏了心肠啊！大天白日不分暗深更，半夜带上堂，把行动过昏迷死，冷水浇头透心凉。一次不来找二次，定性不过只好承当。问个八月中秋最才是口欲举刀枪，人不该子总有救，贪国国母太子将，中国娘娘圣殿下，一张喜照天下扬，死罪头上减三等，重新发配到襄阳。

0: 岁小，不可胡来，不能莽撞。
1: 槟榔说胡椒水小人心浪，花木百年不能做房梁啊，猪长七尺是财货，竹竿子再高空空堂，龙生七寸能行风和浪，蛇杖一丈也难过江，老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去也不能

是半卷半无灵，为娘有话你听周详，如月有人对上这肩膀，那是你父在身旁，如若对不上这肩膀，

养儿防备老，您老养儿没沾光啊，磕一个头来为行孝，磕两个头为表忠肠啊，一连磕了头三个又忠又孝敬高堂，一了一副忙站起包裹就往肩上扛。

月英擦擦眼泪转回房啊，不慎打开描金柜，取出一件素白衣裳，梳过头来，经过手，手中点几三柱。

0: 不到他的福，一家三口各一方，月英他儿享福得了病。
1: 代表赶路的小弟。

坛垛口列两旁啊，丁郎迈步把成经，四街两巷闹洋洋啊，也有买来也有卖，做买做卖甩高枪，姑娘铺里奔灶响，铁匠炉里冒火光，这边卖的是油煎饼。

手香啊，老太太要是把钱舍，儿成对儿来女成双啊，千金要是把钱舍，金榜得中状元郎，姑娘要是把钱舍，定能配个如意郎，哪一位大嫂要是把钱舍呀。

呢、啊、地下跪着的小挑郎啊，见邻居不过十一二岁，耳大有轮，鼻直口方啊，如玉面上沾灰土，两只大眼水汪汪，这孩子不是贫家子，好像是宦门后代郎啊。走上前来忙把小孩问呢、啊、为什么流落街上，我问你家的哪府并哪县，哪府哪县有家乡啊，入家何名，母和姓，宗

走上前来忙搀起，拉起东斗星小槟榔啊，随我走来，随我走，酒楼之上细数衷肠啊，你当我是哪一个？我是公差本姓王啊，想当年你不发配我爹一。

0: 音听端详啊，我今年打了一个小班戏，缺少个小孩唱声腔，你把小孩卖给我要多少银子好商量。
1: 王爷说万两黄金不敢卖，这孩子本是他们之子飞行场。
0: 老虎说我说三声把小孩买，你敢不卖给你点厉害场，三声不把小孩卖也怪邓爷要发狂。
1: 王爷说你这个无赖鬼，不懂人语，信口雌黄，
0: 话不投机动了手啊。

0: 见不慌不忙来了一个扫堂腿，邓老虎倒在地当阳啊。踩住叫声，老狐狸不当，今天你把王爷叫，一笔勾销无话讲，今天不把王爷叫，叫你小命尽阎王。
1: 邓老虎临死说大话，管你叫爷算我没娘，四两棉花绑一绑，我不如武松也赶上杨七郎啊。
0: 将今天不将你除掉，令百姓要遭殃。王英使出全身力将邓老虎劈成两半，血溅方九楼，劈死邓老虎，
1: 吓坏东斗星小丁郎啊。伯父啊，你不是叫我来吃酒，分明是让我把命偿啊。
0: 王英说，丁郎别害怕，老夫我一人是一人当，二人正在把话讲，
1: 大老爷派人到楼上啊，将王英带到县衙去，四十大板收监房，

0: 忙。
1: 见着兵忙忙开口，想坐车去襄阳，一人只要存两串，有钱无钱愿帮忙。
0: 兵忙一听心欢喜，我要坐车去襄阳，手中只剩钱两吊，多谢大爷把我帮。
1: 老头一见丁郎可怜呀，答应只要两串羊，
0: 丁郎就把小

0: 修宅院，有个家人叫胡王大姐，直上高声喊，谁想做工到我身旁啊，一天能挣钱两串修建宅院把地行，
1: 丁郎一见心高兴，未曾上前。

0: 哪吒七岁就能把龙降啊，有志不在年高迈，无志空活百年长啊。
1: 一句话顶住老虎王，
0: 领着丁郎回上房。
1: 第二天丁郎何人把行绑，
0: 一骑行得溜溜光啊。
1: 虎王叫丁郎把行好，
0: 丁郎他声音清脆歌声。

0: 手就把钉拿打，直打他脸上一块青来一块黄，鼻子不住流鲜血，
1: 工人气得

喜贵在忆当阳，这孩子放着憨歌他不唱，句句唱咱老爷家。

生身母，母子俩相依为命度时光，只因我父贪人命，充军发配湖广襄阳。我父离家十三载，我母一人受凄凉。我今年已有十二岁，名字就叫

我带在身上，他言说有人能对上这肩膀，那是我父在身旁，我今离家十四个月，好容易我才来到襄阳，中途遇见老翁把我救，两串铜钱送到襄阳，来到此处银钱花季，无奈才把小公当，孩子我不把憨歌唱，难寻我父回家乡，孩子我正把憨歌唱，愿公打我狠心肠，打的我鼻子鲜血淌，脸

夫他是我夫主，家也正是状元郎，家中撇下你们母子孤苦伶仃度时光，后来他可考得了第一，我们前妻娶二房，不是丁郎来到此

0: 张京郎，赶郎亲兄弟，你二人本是一个夫来两个娘，母子三人正高兴。
1: 杜景龙回来把楼上

不该叫你母子受凄凉啊！千里寻夫受尽苦，都是我害得你背井离乡啊！杜景龙越说越惭愧呀！

半丝半卷半五零，槟榔一见喜若狂，小槟榔双膝跪在地。

0: 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

0: 我就真疼。哎，
1: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家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2: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2: 没登记呢。现在
0: 那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2: 对对对，我也找。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2: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2: 嗯。
0: 你和老伴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2: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2: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2: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2: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2: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2: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2: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2: 不满意那你话，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2: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2: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然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2: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2: 嗯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2: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2: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2: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2: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你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2: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也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

0: 你家住三年了呢？
1: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你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你想问大哥啥吧？
1: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后边说那意思想是要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姑娘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戚先对对亲戚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0: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0: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正差门倒差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0: 您这儿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0: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0: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0: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0: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0: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0: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咱们那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1: 嗯，
0: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聊。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1: 你说
0: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0: 岁。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
1: 没到登记年龄啊。
0: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0: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都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呢？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
0: 那您说呢？还你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然后呢？
1: 就今年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告诉你儿子，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对吧？
1: 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我那队友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
0: 这位朋友啊，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你们俩一乡他地打工不容易。经济也不稳定。看来这个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我们唠到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2: 哎，
1: 您说。
2: 大可老师，
1: 哎，
2: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这认识一个女朋友
1: 啊，
2: 就感觉非常好，
1: 那
2: 她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1: 就是办结婚处的。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2: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1: 嗯。
2: 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的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2: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2: 啊，怎么样
1: 啊？
2: 然后我一想那完了也没事啊
1: 啊，
2: 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声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
1: 啊、
2: 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2: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2: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1: 哦。
2: 啊。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2: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就是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都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2: 大哥老师。
1: 对呀、
2: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说他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2: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我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呗。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2: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的。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2: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2: 是啊，就我，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1: 啊，
2: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2: 我妈就这么个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不同意，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2: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2: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2: 是
1: 这位朋友啊，
2: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2: 嗯、
1: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2: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2: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2: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2: 是。
1: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2: 嗯，
1: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2: 没有，我跟打电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 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拿给你1万块钱，意思你买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的，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2: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我说那你那个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2: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2: 说得好，说得好。
1: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

0: 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1: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1: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喂，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1: 哎，你好，大可老师。
20: 哎，你好。
21: 哎呀妈，我有这种事情啊。
20: 您说。
21: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20: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21: 外甥女儿。
20: 啊。
21: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20: 嗯。
21: 我这外甥姑子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20: 哦。
21: 十天半拉月吧，能回一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20: 哦，他俩。

0: 离婚了。
1: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还一说就是心咣咣跳。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15。
0: 嗯，结婚快16、17年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0: 哦。
1: 完了，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0: 哦。
1: 没跟她说吧。
0: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1: 嗯，那个女婿没跟她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0: 谁？等会儿，您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1: 嗯，就是
0: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1: 对对对。
0: 她的女婿并不知道。
1: 嗯，对。
0: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1: 对对对。
0: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1: 嗯，对。
0: 哦。他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1: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0: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1: 有，肯定是有、
0: 啊、
1: 这个、
0: 肯定是有了啊。
1: 嗯嗯。
0: 你
1: 这个
0: 然后呢？
1: 嗯，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0: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1: 不是、啊，外甥女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0: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这个学费给他。
1: 嗯啊，对，嗯呐，就这那完了吧、
0: 啊。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1: 没有。
0: 啊，不看。
1: 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甥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这外甥女儿，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柯老师能听见吗？
0: 我在听。
1: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婿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口穿血。完我这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
0: 大伙儿，您这说话呀、
1: 嗯，
0: 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1: 嗯、
0: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1: 对小三儿
0: 给揍了、
1: 嗯嗯，
0: 揍了之后，她您呢，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1: 没有，
0: 那谁把谁揍了？
1: 我外甥女儿把这个这小三儿给揍了
0: 啊。然后呢？
1: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0: 啊，
1: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0: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1: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啊、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0: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嗯，
1: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0: 小三都揍了，
1: 啊
0: 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恩怨更深了。
1: 嗯嗯。
0: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1: 是
0: 感情也早就散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1: 是
0: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
1: 嗯，
0: 母亲又得了绝症，她、
1: 嗯、
0: 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他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太可恨了、
1: 嗯。
0: 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
1: 嗯、
0: 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1: 嗯。
0: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1: 是。
0: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1: 嗯。
0: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
1: 嗯、
0: 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1: 嗯，
0: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它健康的情感。
1: 嗯，
0: 它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
1: 嗯，
0: 我们得帮它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士不要犹豫。
1: 嗯
0: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
1: 嗯嗯，
0: 如果你的外甥女士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 啊，然后我就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 啊。
1: 大哥老师，我打扰一句啊，外甥女吧，就是他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是。

0: 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完了这个逼的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下哭啥去了，不同意。后来外甥讲话都给我折磨疯了的，我就这么子他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完我就这么寻思，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1: 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0: 哎呀，我现在
1: 你明白吗？
0: 嗯，
1: 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0: 啊，对，
1: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
0: 嗯、
1: 义务。
0: 嗯。
1: 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
0: 嗯、
1: 一样的啊。
0: 嗯，对。
1: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
0: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1: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0: 嗯嗯，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能明白。
1: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0: 嗯嗯，
1: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
0: 嗯。
1: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0: 谢谢。
1: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0: 是，
1: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能听见吗？
1: 哎，听见了，你说。
3: 啊，
1: 嗯，
3: 我的那个妻子吧，那个有外遇了。
1: 哎呦。家里可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嘛，他不一样是吧、
1: 啊？结婚几年了？
3: 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1: 哦，孩子上初中了？
3: 嗯、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才小学。
1: 哦，
3: 嗯，
1: 他承认了？
3: 承认了。
1: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3: 嗯，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
1: 嗯、
3: 那个、
1: 哦、外出
3: 啊，总有事儿。
1: 对你挺冷淡的。
3: 对对对。
1: 啊、哦。
3: 完了我就怀疑他，怀疑他完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1: 啊、
3: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1: 嗯，
3: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
1: 嗯，
3: 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的，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嗯，
3: 后期吧我想着我就给他那个什么，
1: 嗯，
3: 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1: 啊、
3: 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1: 怎么您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
3: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1: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3: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1: 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3: 嗯，对，我那什么、
1: 您偷听到了。
3: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吧？
1: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3: 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
1: 嗯。
3: 我是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1: 哎呦！
3: 完后期那个啊，我给他打了。
1: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啊哈。
3: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
1: 你
3: 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说清楚的。
1: 嗯。
3: 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
1: 嗯。
3: 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你知道吧？
1: 嗯。
3: 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1: 嗯。
3: 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着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
1: 啊啊。
3: 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
1: 我
3: 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小能有六七岁。
1: 嗯，
3: 人家有。

0: 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0: 对，但就是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不是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吗？那完他跟我说了。
1: 嗯，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0: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啊、哦、抱怨啊，你对他的一些不好、
0: 完后期吧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
1: 嗯
0: 啊，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
1: 嗯、
0: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1: 啊，
0: 啊，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
1: 哦
0: 啊，那个时间就是说你上班啥的我啥时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
1: 嗯、
0: 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后期他跟我说，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哦？
1: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0: 对，钱在他那儿。
1: 啊
0: 啊，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啊、保暖思淫欲了啊。
0: 嗯，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0: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0: 嗯，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嗯
0: 嗯，
1: 然后
0: 吧就是
1: 跪下了、
0: 嗯、
1: 告诉他、
0: 啊、
1: 我不想离婚，
0: 我说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考虑到孩子还小，
1: 嗯
0: 啊，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
1: 嗯、
0: 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
1: 嗯
0: 啊，说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0: 嗯，对呀、啊，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了、嗯。
1: 这事儿过去多久了？
0: 嗯，过去能有半年吧。
1: 嗯，这半年，
0: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大哥。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
1: 嗯、
0: 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我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嗯，这都理解。
0: 真的，
1: 我
0: 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1: 嗯，
0: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啊、
0: 嗯！
1: 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啊、我
0: 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啊？
0: 你再听我说一句。
1: 嗯，
0: 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头呢，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吧？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他那样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吧？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吧？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
1: 嗯。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他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嗯，
1: 啊、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啊，
0: 嗯，
1: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哦、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啊、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嗯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1: 啊、
0: 现在对
1: 孩子更有耐心了，是
0: 不是？对对对，嗯，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
0: 嗯
1: 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嗯、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1: 啊、他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0: 他做的挺好。
1: 对呀、啊
0: 嗯、
1: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
0: 嗯，
1: 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0: 嗯、
1: 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0: 嗯，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
0: 嗯、
1: 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
0: 嗯、
1: 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0: 嗯、 我知道
1: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0: 那我没有
1: 啊，
0: 我
1: 你卫生你给我打扫了，衣服你给我洗了。
0: 那没有，
1: 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0: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1: 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0: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1: 你听我说啊，这位朋友，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解，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对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0: 啊，
1: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0: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说的，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墨儿？
2: 就是吧。
1: 嗯。
2: 你说我跟我对象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4-5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
1: 嗯，
2: 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
1: 嗯，
2: 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
1: 嗯，
2: 然后突然的前两天就消失了2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嗯，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
1: 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觉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1: 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
1: 啊，
2: 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个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2: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
2: 嗯，
1: 对吧？
2: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
2: 嗯，
1: 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个朋友？
2: 嗯，
1: 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

0: 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1: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0: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清新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1: 嗯，
0: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女，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下半，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她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她转身又跟她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1: 嗯，
0: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呀，不，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的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哈哈，就是，那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经营过人家，对吧？这个朋友是吗？
1: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0: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1: 我明白。
0: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大可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1: 谢谢你的。
0: 好嘞，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云南有座景迈山，这里云海蒸腾，宛若仙境。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历经千年，探索出林下茶种植技术，将村寨建在茶林里，茶林隐在森林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5: 75年里，景迈山发生了怎样的沧桑巨变？申遗成功之后，景迈山的人们如何守护共建他们的美丽家园？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今天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一集。

0: 第一集。
1: 金曼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金曼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2: 谁拿水泼我？
3: 到井外山泼山康杰，
4: 当然要泼水了。
5: 哎呀，别掉
2: 水！对对，
5: 泼上
2: 布朗族的山康杰，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得更吉祥，我也来泼。来，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借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6: 好啊，
7: 哎，
8: 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2: 啊？
8: 是
2: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景迈山的人。
7: 哇，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2: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8: 哎呀，快去换衣服吧，这个受不了了。
2: 走走走走，
7: 咱们
2: 走吧，
9: 换衣服，换衣服。
10: 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景迈山。
9: 就是，
10: 哎，海凯，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9: 是啊，
11: 我跟你们说，现在景迈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10: 是是是是是是，我也想赚大钱呢，
9: 赚大钱。
10: 海凯。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11: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螺能答应？
12: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
13: 所有的算吗？
12: 啥事？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11: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螺，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14: 你们看，翻腾云海，还有那漫山的潭林。
7: 这景迈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12: 对啊，
2: 你们是第一次来景迈山吧？
14: 对对对。
2: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景迈山吧。
14: 啊，好啊。
2: 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14: 就是啊，
2: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7: 对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2: 跟你走，
7: 跟你走，
2: 跟你走。好嘞，这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8: 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
7: 对呀，对呀，
2: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景迈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崖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哦，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嗯，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
15: 全走，
2: 一起看看，
15: 走走走，走
2: 看
15: 下去。
7: 停下，停下，快停下！
16: 怎么了？
17: 怎么就停下？
2: 儿香，你咋了吗？
7: 咋了？来看，按照保护古刹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12: 哎呦，晚香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非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7: 尼姆，
15: 新房子
7: 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海凯，你自己说景迈山的规定是哪样？
11: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7: 还有 动呢？
0: 我说呀，
1: 来看，
7: 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尼蒙，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矮坎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12: 于江鲁，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会哪样嘛？
7: 满嘴倒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5: 哎呦，尼蒙，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7: 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6: 二星，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7: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迈山的建筑。
6: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二星，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迈山文旅开发。
7: 哎呀，
12: 多好呀！
7: 你怎么不懂嘛？景迈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凯，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6: 我不同意，
0: 我们也都不同意。
6: 为了景迈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12: 对呀，实现心愿总算
0: 有本事，
12: 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7: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12: 你江鲁，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9: 有有有
6: 有。他说的对。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12: 是呀，二乡主任，你说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9: 对吧？
0: 就是嘛，
12: 二乡主任，
7: 我说过是要保持传统样式啊！
12: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0: 对。

0: 走吧，
1: 爷爷，您看他们。
0: 儿香，你太着急了。
1: 可是爷爷，
2: 儿香，苏爷爷说的对。
1: 施远方，你回来了。
2: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啊，爷爷，这位是。
2: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0: 哦，儿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1: 啊，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2: 我都看到了。
1: 不好意思啊。
2: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1: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2: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3: 申遗的规定嘛。
4: 对呀，那申遗规定嘛。
0: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5: 这谁不知道？
6: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7: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8: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9: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6: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0: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10: 这20多年前不敢想。
0: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11: 75年前我爸还没出生呢。

0: 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观礼团进京参观学习。
1: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2: 真的要去啊！
3: 我正在考虑。
1: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2: 是，
1: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2: 要去的。
4: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1: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吗？
4: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1: 急需慰问。

0: 侥幸人物不露。
1: 是呀，苏利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啊。
0: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2: 是，
3: 有道理，
2: 应该去北京，
3: 应该去的。嗯，
2: 那
3: 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0: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2: 是，有道理。
0: 我想今天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对呀、
5: 啊，这是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0: 对对
3: 对，
0: 是
3: 最好的礼物。
6: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7: 是啊。
6: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7: 你也想去北京啊？
6: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7: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6: 阿爸相信，我也相信。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0: 苏爷爷
1: 啊，
0: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2: 是啊。
0: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3: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0: 啊。
3: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4: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啊，都快跳出来了。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5: 哎呦，我的好朋友，
4: 怎么样，
6: 苏丽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呀、啊，
4: 是吧？
5: 周总理送你衣服，
4: 哎，
5: 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啊？
4: 是是是，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
5: 哎呀，是。
4: 做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7: 共产党，我们跟定了。
8: 原来是这样，
0: 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3: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0: 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湘西，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1: 苏联，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2: 是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3: 爷爷，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4: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笑，孩子们到4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呀。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3: 海凯，你
5: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3: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5: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6: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7: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3: 对，
7: 走喽，走，不要耽误赚钱。
6: 走，
7: 金香子啊，走吧。
8: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5: 哎呦，你慢慢想。
6: 走了。
5: 儿香，我先走了啊。
6: 儿香，我也走了。
5: 走了，
6: 走走走。
3: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4: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9: 对，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3: 不行，我要去找艾凯。
9: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凯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3: 你有办法？什么想法？
9: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3: 寻找。
9: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0: 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
1: 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肯急了。
2: 其实啊，你和艾肯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2: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3: 好啊
0: 好啊，
4: 好好好，
3: 可以啊。
5: 小乌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6: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怒到边防，五朵金花》嘛。
7: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8: 我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2: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啊，
0: 对呀，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2: 对呀，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0: 也让艾卡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2: 对，
0: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
2: 好主意。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9: 好啊，这个主意好。
0: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个茶吧。
2: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矮坎谈谈。
0: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2: 算。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林伟鹏演播，白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李母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父由赵林演播，矮坎父由图特哈蒙演播。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2: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10月1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2集。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虎茶发号宿舍在大组长虎茶里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虎茶发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部，请大家踊跃参加。
2: 啊，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要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香，我刚才说错话了。
3: 哎，不用解释。施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施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啊，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懂。
4: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了。
4: 行了，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对啊，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艾拉。
3: 没错，他就是艾拉爷爷。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艾拉。
2: 你是艾拉？
7: 对呀，
2: 三甩的儿子。嗯，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呢，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
7: 二侠，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3: 哎呀，我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哦，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大白家，
3: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相，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3: 对啊。
2: 你
3: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4: 我学建筑设计。
3: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4: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3: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4: 不是回来了。
3: 对，回来了。
2: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3: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2: 儿香，
3: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2: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3: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施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8: 好，
2: 艾卡。

0: 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1: 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
0: 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2: 哎，这名字怎么怪怪？哎呀，你懵啊！
1: 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3: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0: 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1: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2: 大亮亮，
1: 古铺光，闪闪亮。
3: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哈尼族美味土锅茶，汉族新创制的品牌茶。真没想到井麦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井麦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0: 井麦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4: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1: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3: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0: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1: 那什么是一样的？
2: 井麦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
5: 虽然井麦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哦，
6: 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7: 哦，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5: 苏爷爷，嗯，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6: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8: 走
9: 走喽。
6: 哎，来来来，你们看看，
5: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嗯，
10: 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6: 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7: 来，快尝尝。哎，
11: 好，
7: 我先尝尝。
5: 哎呀，嗯，是这个味道，嗯，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嗯，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10: 对呀，
12: 是啊。
6: 哎，开眼了又能怎样？
5: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12: 是啊，
5: 是啊，
12: 好推广啊。
6: 推广不了，
5: 为什么？
12: 这
13: 就是
6: 没人愿意学，
5: 没人愿意学。
6: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0: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井麦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10: 对对对，
13: 是赚钱。
7: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白卡，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0: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7: 卖什么茶叶？
0: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嘛。
7: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0: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

0: 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产。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产，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1: 大爹，你把台地产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2: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爹，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咱们就过不了日子了。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1: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2: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3: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4: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5: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呢，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6: 就是啊，
5: 是呢，你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7: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
5: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6: 对呀，
7: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5: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8: 对呀，
5: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9: 对呀，
7: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8: 爷爷，那这些地
7: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8: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好，
5: 海坎。
1: 阿爸，我们跟着苏爷爷和儿香家一起种新茶园，一样能种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阿爸，
5: 我这，哎呀，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2: 我再等等。
10: 我家也等等。
7: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11: 哎呦，小乌龙、小龙井、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12: 谢谢苏爷爷。
13: 苏爷爷，
11: 哎，
13: 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11: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3: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11: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13: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4: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壶。

0: 五一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1: 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十八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2: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3: 对呀、啊、
4: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5: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6: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3: 好，
6: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3: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5: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7: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8: 我说哪样？
7: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8: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7: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8: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走了。
7: 艾卡，你回来，你回来。
5: 阿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4: 你说的对，
5: 我去跟他谈谈吧。
4: 我们跟你一起去。
8: 好。石远方，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鲜艳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唱。
5: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8: 请教？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5: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哎，凯，这是为什么呀？
8: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9: 就是嘛。
7: 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8: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9: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芽两叶。
8: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7: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8: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7: 海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4: 就是他不知道呀。
8: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3: 什么不重要？哎，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8: 这
7: 走啊。

0: 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

0: 林。
1: 这跟房子有哪样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1: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3: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2: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3: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4: 哎呦，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3: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5: 好，
6: 走。
4: 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营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2: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楼，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4: 哎呦，你还记得？
2: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吹得到你？
4: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2: 老婆，你别吓唬我。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6: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3: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4: 听到没有？
1: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6: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1: 你说嘛。
7: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6: 白凯，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1: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2: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1: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6: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1: 我看看。哎
2: 呀，咋会这样呢？
3: 艾卡，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

0: 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啊。
1: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坎，你说呢？
2: 我二香，祭祖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0: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

听到的是广播剧《锦麦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陈青、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跟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

0: 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

0: 虚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

0: 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是我生活的地。

0: 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

0: 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薄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已

0: 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辰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辰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辰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您好，这里是96885吉林在线服务电话，请问您有什么需求？
5: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6: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7: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8: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9: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10: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3: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再次提醒大家伙啊，几类人群可以来关注我的直播。第一类呢，就是你有找工作换工作这样的一个需求，可以来啊在直播间当中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如果说此时你是在岗的一个情况下想要换工作，一定告诉我你想换工作的理由是什么，是我用工单位层级的一个提升，还是说我此时此刻对于我的薪资不算太满意，想要在工资上面、薪资上面一个提升，告诉我你想换工作的理由是什么。还有几类人群啊，可以来关注。第一类呢，就是需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从就业反推我给孩子报的这个专业怎么样，家长一定要对专业有所了解。因为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啊，我想让我的孩子当老师，他自己学习成绩挺好的，或者啊他自己的输出能力，我学完了我把这个变成自己的内容教给大家的话，这个能力也不错的话，想培养成老师的话，关注几点：师范院校、师范专业，取得相应的教资证。然后呢，如果说您跟过我们之前的招聘会，包括长师的啊，我们东师的、吉林大学的，有专门的啊这个教育类的招聘会，你会发现什么？用工单位层级高的学校，它的要求是什么？你不是师范院校，你是部属的师范院校啊，中国六大部属院校以及省级的啊省属的师范院校才可以。所以呢，要给孩子来做学业规划的话，包括老师啊，包括孩子学地勘呢，包括学计算机等等，你要对这个专业有所了解啊，然后再报考院校，不要反过来我这个高考结束了，我开始不知所措了，这孩子喜欢啥呀，到底给他报啥呀，对吧，提前来了解啊。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直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的孩子或者你的朋友啊，都可以。转发其实很简单，下面不是有三个点吗？点开那三个点，如果你们是抖音内的好友的话，直接转发就可以了。如果不是抖音内的好友，直接复制连接啊，这个微信来进行发送也可以，抖音来发送也可以啊，都行，适合转发。一直提到过啊，特别是家长朋友们，这个孩子啊找工作，家长着急啊也是应该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不要插手了，因为如果说你插手，你去给人资老师替你的孩子进行咨询的话，在人资老师那儿大打折扣啊，大打折扣，大概率应聘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啊，不大，因为老师还在想，你都毕业这么大了，对不对？你还在让孩子还在家长来给你考虑啊，这个考虑那，对不对？不行，大打折扣啊。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啊，我们这个正在招聘的上新的岗位信息，也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重要。陈，这位朋友是应届的节拍税，你是哪一届啊？哪一届？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我是应届的，你还不知道是我是哪一届的？其实，在央国企的招聘的公告当中啊，它针对于应届的话是2425届，在考试的这些范围当中算应届生。但是啊，跟随我们招聘会的话，一看什么呢？哎，26届的是应届啊，25届的有没有过什么样的相关的工作经验呢？就毕业之后这一年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来告诉我啊？然后工作地点在长春周边都可以。好的，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啊。为什么要说别滑出去了？因为我们是真人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啊，真人的，所以呢要等待。给排水专业的啊，我来看一下，然后呢要求是在长春啊，你先稍等一下啊，有的有的，你先稍等一下。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啊，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呢，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啊，可以。然后呢，有几家啊，稍稍记一下，好的，先稍等一下啊，这个陈这位朋友，我。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信息啊，因为这两天呢也是我们这个找工作朋友啊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来看一下。好早啊，不早了，我们这个每一天啊一直有你的固定的直播时间，我也一直在提到是雷打不动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啊，给大家你看一下，所有的朋友你看一下，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时间匹配的时间，早上的7点到8点半，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这两个时间段都是用工单位没上班的时间。所以呢，我给你岗位信息之后，你记住啊，所有的朋友，此时此刻别打电话，等一等啊，因为太早了。一个人资老师没上班呢，一个人资老师午休呢，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时间千万千万不要打电话啊，等一等，等一等。然后呢，如果说和人资老师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比如说这个岗位招满了不招了啊，招聘条件有变化等等，一定一定要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工作微信加好之后，一定要反馈给我啊，反馈给我。稍后的时间啊，陈这位朋友来记得截图啊，给你匹配这家岗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前沿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它的运营岗啊，它的运营岗，这个呢是硬往届啊都可以，本科及以上给排水这个专业的，给你写一下啊。我呢给大家写的简单一点啊，前沿。来，他的工作地点呢在宽城区啊，在宽城区。来吧，陈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提到了，叫做吉林省前沿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他的运营岗也就是污水处理厂驻厂啊，驻厂，男生优先啊。有一些朋友2026届，其实我提到什么呢，他用工单位提到2026届可实习，但是你们不是实习了，你们是需要出来找工作啊。给你介绍一下，陈，这家用工单位是隶属于吉林省红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物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的一个代运营啊，污水处理厂的一个代运营。好的啊，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说你需要啊我给你介绍的话，在公屏上来介绍一下啊，在公屏上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你说啊老师我这个需要啊，这个介绍一下，再来给你一家啊，再给你一家。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长城州，不算远啊，在喀伦经济开发区啊，在喀伦。用工单位全称叫做楚天华通技术有限公司啊，先来截图，我给你介绍这家用工单位啊，陈继续来截图。有啊，有，来，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楚天华通技术有限公司，它的管培生的岗位本科及以上有你这个方向，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的喀伦啊，在长春的喀伦。这家用工单位是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始建于1993年啊，也是目前亚洲领军的制药用水系统还有配液系统啊，压气溶力等等啊，它的一个研发制造基地啊，研发制造基地有你这个方向。其他的啊不往外考虑考虑啊，对，其实也是啊，有一些朋友说啊我马上毕业了，然后呢我想往这个北上广深走一走，对不对？所有的朋友听我讲啊，听我讲，如果说我想往外走一走的话，可以大城市开眼界。有一些朋友想往外走的一个想法就是他那个地方的薪资高啊，但是所有朋友你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说用工单位他的薪资高的话说明什么？还有一点就是他整个的生活成本啊，生活成本也比较高。那我日后我在这工作了，我的扎根呢，对不对？我的生活呀，生子啊，这方面怎么样啊？自己来考虑一下，然后再做选择啊，再做选择。陈继续来截图啊，陈继续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中材管道有限公司，它的生产研发技术服务管培生啊，管培生，2025届的。啊，2025届、2026届全日制大专及以上。你说我是本科，对不对？本科他提到什么？我能接受大专，但是你的学历高于大专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来吧，截图啊，有你这个给排水。这家用工单位是2011年成立的，是隶属于中材集团啊，隶属于中材集团。地点呢是在九台喀伦啊，九台喀伦全日制。对，可以，没问题啊。和人子老师说一下，接受25的、26的，来。截图吧，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小婷啊，本科是食品质量与安全，研究生是微生物，有什么适合的双休的工作吗？你是哪一届啊？哪一届？

告诉我啊，相似上海有合适的吗？你不介绍自己，我怎么知道哪个是哪个合适你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在直播间拿岗的话，或者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然后呢，也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点我的头像点关注，因为我已经提到了此时此刻啊，最近我们长春啊这个招聘会。长春的校招比较多啊，比较多，所以呢不要错过啊，不要错过。所以呢点关注啊，别错过。来看一下小婷这位朋友啊，截图啊，截图，它是微生物的，微生物的，这是一家药企啊，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吉林省利华制药有限公司，它的化验员，它的化验员的岗位啊，这个是大专及以上，研究嘛，研究啊，或者可以看一下其他，然后我给你看一下其他的啊。其他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别滑出去了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小婷，我把用工单位的名字啊，然后包括联系电话已经给到你了，你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自己到他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了解这是一家什么样的用工单位，然后我给你匹配到的这个岗位它主要是做什么的，然后电话和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包括我知道有一些朋友说我想找一个这个叫什么双休的，这个是需要看用工单位的一个情况啊，看用工单位的一个情况。然后再看一下食品的这个啊，食品的储备干部，来吧。哎，这不对啊，小婷，你没有回答我，你是哪一届？24届的，是不是24届的？那储备干部就不太适合了啊，不太适合了。来看一下这个岗位啊。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写简单一点啊，简单一点。来，他呢是这个工作地点呢是在长春的蓝家啊。小婷，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的研究员啊，研究员本科及以上学历，食品微生物相关专业。这家用工单位是2005年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涵盖的业务什么呢？科技研发、生物技术、饲料加工技术服务、牧业发展、食品健康等等啊，这个健康食品等等这样的涵盖这方面的啊。招聘会25届的能招了吗？可以啊，可以。这个的地点是在长春蓝家啊，长春蓝家。所以呢，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一条信息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以及工作地域。特别是25届的，针对于校招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来进行工作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想找的是什么呢？叫这个，考公吧，考研吧。不要用这个考公考研来逃避啊，不要用来逃避我的这个找工作啊。来啊，继续来截图啊，这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麦克赛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啊，这个小婷来截图，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高新北湖这个位置啊，高新北湖494，来吧，截图啊。这家用工单位是上市公司啊，上市公司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麦克赛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啊，它的测试临床测试工程师本科及以上的啊，微生物等一些竞检工作经验优先，你这个动手能力这方面有没有提到了？它是上市公司。这家用工单位呢是医疗设备研产销，专注于尿液、血液、临床化学、妇科液体分析、检验设备等高品质精密体外诊断测试及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啊。介绍完了啊，介绍完了，麦克赛德，来吧。截图啊，有的话就和用工单位来说一下。工作地点刚刚提到了，是在长春市高新区北湖科技园，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然后小婷说有公考的教务老师吗？为什么有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般教培机构不太给大家来进行匹配？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整个的一个这叫什么

招转培会比较多啊，比较多，但是也要看一下，看一下用工单位的这个，他自己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啊情况来看一下啊，对对对，就是我是不是能给你一个保障啊，给你一个保障。如果说有公考的教务老师也可以啊，我这面来给你看一下啊。再次提醒大家伙，官方媒体直播间感谢朋友看直播的时候点赞啊。如果说朋友你是此时此刻想要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的话，也可以点我的头像或者后面的微信啊来进行沟通，因为我们要审你的工商和法人的信息啊，工商和法人的信息，这些一定要审。审完之后啊，然后我需要看你的用工单位的一个简介，然后带来的岗位，岗位的一个招聘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还有险金的情况啊，险金的情况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啊，还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小婷，那好的啊，还有合适的吗？还有合适的吗？暂时这两家你可以在直播间再稍稍等一下啊，再稍稍等一下。然后再来看一下陈这位朋友啊，25届的给排水本科，没有工作经验，吉林省的还有吗？可以啊，你的这个收到了，在直播间稍作等待，继续给大家匹配啊。然后呢，我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这两天也是朋友问的比较多的一个岗位，现在呢岗位有所上新，也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有适合的抓紧时间报名，因为我现在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岗位上新的岗位都有报名截止日期啊。之前给大家匹配过啊，这个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一个招聘信息啊，匹配到了，然后发现什么呢？报名截止了，再报名不赶趟了啊！来看一下这则信息呢，出自于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啊。现在啊，一共有两个岗位在招聘，工作人员呢一共是7人，讲解员的岗位是5人，值班员的岗位是2人啊，一共就这7个岗位啊，这7个人一共是两个岗位。第一个讲解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为观众来讲解陈列的一些内容、组织活动等等啊，要求28岁以下啊，28岁以下，看一下你的年纪是否符合本科及以上的一个学历，身高有要求，女生的身高是168到172，男性的身高是175到180之间啊，普通话2级甲等以上，形象好，气质佳，这个岗位男生女生都可以啊，男生女生都可以，这是第一个岗位。第二个岗位是朋友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说哎有没有这个指挥中心值班室的，看监控的也有啊，叫值班员，要求38岁以下。这个岗位在招的这两个人要求都是男生啊，都是男生，大专及以上学历，但是这个岗位必须持证来进行上岗，持有的是中级消防设施操作证啊，在这儿，如果说朋友想要来进行报名的话，你就来关注伪满皇宫博物院它的官方公众号，官方公众号，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因为两个岗位不同，你需要把你的简历啊发送到不同的邮箱当中，讲解员的岗位发送到一个邮箱，我值班员的岗位发送到另一个邮箱，自己看好，千万别弄错了。报名截止日期啊是5月20号。5月20号下午的2点半就报名截止了啊，报名截止了。上面也提到了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的内容啊，准备的内容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呢是笔试面试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啊，讲解员的面试呢就是确定主题的一个朗诵，还有呢是现场应变能力的一个测试，礼仪规范考核，才艺展示等等。因为我们可能都去过，不光是伪满皇宫博物院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辽博也好，你看的那个讲解员整个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啊，要了解啊，要了解。总成绩不说了，然后有笔试，笔试的话呢是专业知识的一个测试啊，专业知识的测试。值班员的岗位呢面试的是消防设施维保方面内容的一个问答，对日常消防啊巡检培训演练档案建立的常态化工作内容的一个问答，包括实操啊，实操考核等等，这些都有啊，这些都有。过了之后啊，体检考察公示，最后是聘用啊，最后是聘用的。上面也有政策的咨询电话，提醒大家伙，你看啊，咨询电话上面也标明了，请工作日的9点到16点钟啊，这个拨打电话。所以呢，中午的午休的这个时间也给人资老师留出来，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钟啊，2点到4点钟。完了，没有普通话，再考哈，现场考啊，再来看一下红这位朋友。

友是26届的毕业的大专医学检验有没有啊？在直播间等待一下啊，给来进行匹配。米这位朋友是女孩，视觉传达有推荐吗？视觉传达哪一届毕业的啊？应届还是往届啊？应届还是往届？来吧，这个是刚刚和大家提到的啊，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伪满皇宫博物院。陈啊，你这个开个玩笑，刚刚你提到了说这个普通话没有啊，看一下你的这个，如果说我想要从事这个给排水这个专业的话，我必定应该是用不到的这个，比如说语言类的啊，主持人也好呀，包括这个老师，对不对？包括讲解员，他是对语言面貌有要求的，要持有2级甲等以上。像你不需要，就不必，没必要考啊，没必要考。不是说所有的证，我证越多越好，有的证真的是没有必要考啊。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19，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所有的岗位信息提醒大家伙，在门外看的也好啊，进入到直播间我们的新朋友好，所有的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安全可靠无偿。你所需要的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好之后在直播间稍作等待，我给大家来进行举牌。举牌之后啊，你就截图，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一定要看你的返图的，因为在之前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已经遇到过了，就是有家长说，哎，这个岗位有收费啊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是有点问题的。然后我说好，那哪一家用工单位，我记不太清啊。然后我说好，那把你这个图返给我吧。返给我的图不是在我的直播间当中拿到的，是在其他的直播间拿到的，那这个我就点评不了，就说不了了啊。所以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招满了不招了，招聘条件有变化的话，一定要点我的头像返图给我，告诉我。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招聘的话，一定要点我的头像和我后面的工作微信，我需要审你的工商法人信息啊，工商法人信息。然后这些审过了没有问题的话，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啊，还有招聘的岗位、招聘的条件、现金情况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是公益直播间啊，公益服务我们求职者以及用工单位的，放心来介�绍自己啊。小这位朋友是39岁，有高师教师资格证，有辅导员的岗位吗？哎，你这个问题其实也挺有代表性的啊。上周六的时候，我们在长春师范大学有一场招聘会，有一些朋友呢对于高校的辅导员的工作也很感兴趣啊。我在这儿一起和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你想应聘高校的辅导员的话，有几个点看一下，你第一是否满足啊。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一个学历，这个。第二点是什么呢？你的身份啊，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第三个就是你学的这个专业，比如说马哲的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些啊，这个专业要对，这三个是必要的条件，这三个都满足的话，高校的辅导员啊，高校的辅导员，不要认为高校的辅导员是不是本科不可以啊，这个也是和人资老师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提到的这几个硬性规定啊，几个硬性规定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米米是视觉传达，今年4月份已经毕业了，你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然后比如说视觉传达你更加倾向于什么，比如说我的新媒体运营有没有运营过，第一点。第二点，或者说平面设计啊，也有在招视觉传达的，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先来感受一下用工单位的名字啊，来看一下，叫做吉林省科益达科技有限公司，它的新媒体运营啊，有你视觉传达这个方向的。2025届以及2026届，包括它的平面设计也在招你这个方向啊，也在招你这个方向，视觉传达平面设计的工作地点呢，在长春市鹿园区泰安街啊，在这个位置。2017年5月份成立的高新技术及小微企业，来吧，截图啊，来截图，看一下啊，直播间的朋友，你包括是我们的新朋友也好啊，就老朋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新朋友看一下用工单位的名字、用工单位的联系电话、岗位、工作地点在哪儿，艾特到哪位朋友，哪位朋友直接来截图就可以啊，直接来截图。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匹配的岗位不止一家，但是所有的朋友，我给你不止一家的岗位的情况下，你需要做的就是和用工单位沟通之后，有任何的问题你一定要告诉我啊，一定要告诉我，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这家拿好了你也不回馈给我，中午12点我们又直播了，你又来问一遍，我们又把这家给到你了，对不对？所以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一定要来告诉我。然后陈这位朋友，陈，你只想在长春啊，只想在长春来进行工作吗？还是说省内的都可以？如果说省内都可以的话，再给你匹配一家啊，再给你匹配一家。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中建盛源吉林建设有限公司，也是给排水这个方向啊，你这个专业，你这个专业能不能看清啊？应该可以。来吧，截图啊！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中建盛源吉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它的造价类啊，造价类是市政造价员、水暖造价员、电气造价员，包括它的工程类也在招市政及房屋方向测量员、技术员、安全员、质量员以及资料员啊，这些都在招。来听一下啊，这几个岗位在招，他整个的要求，应届毕业生也可以，所有的岗位面向大专及以上的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市政造价、水暖造价、电气造价、路桥测量、建筑市政质量造价、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啊，相关专业。工作地点呢，两个，一个是吉林省的辽源市和东丰县啊，这两个地方。正式员工是缴纳五险啊，缴纳五险一金的。这家用工单位是2020年成立的啊，拥有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环保工程、钢结构工程、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总承包二级及啊这个施工的劳务资质啊。这家用工单位提到了，如果说感觉可以的话，9点钟之后啊，9点钟之后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沟通。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啊，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各一个半小时啊。不是说我们阵线拉的贼老长，从7点钟到12点钟，不是的，早上的7点到8点半一个半小时，中午的12点到1点半也是一个半小时。给大家服务的内容啊，上新岗位啊，关注度比较高的上新岗位，还有就是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如果说早间啊这个点儿你听到了，可能也起来或者迷迷糊糊的还没醒透呢，是不是可以等一等啊？中午12点钟也可以来关注啊。放心的在公屏上介绍自己，然后9点钟之后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啊，继续介绍自己，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